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铁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7: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6: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响音。
2: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的特别策划，十级的痛如何来干预呢？说到痛，我们不得不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了哈，来自我们的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主任，也是国家级专家吴达胜主任。主任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2: 说到这个疼痛，我们一般都说最高级别是十级，是不是？
8: 对。
2: 那十级是个什么样的疼痛的感受呢？
8: 十级的疼痛呢，应该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疼，并且它痛彻人心扉，几乎无法忍受。有人曾经说过，应该是分娩痛算十级，但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还有人说还有比分娩痛还要痛的疼，就可能是包括癌痛啊，或者是三叉神经痛等这类剧烈疼痛性疾病。
2: 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因为您是属于疼痛医学诊疗中心，那可能每天都是和各种各样的疼痛这个链接打交道，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一些相关的技术都是什么呢？来解决大家的这个疼痛呢？
8: 我们现在解决疼痛的主要方法还是从基础用药开始，药物治疗和一些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神经回损呐、或者是一些鞘内药物给药，或者包括神经电刺激等多种介入方法来控制这个疼痛的。
2: 也就是说，有一些疼痛是可以来介入止痛的，是这样吗？
8: 所有的疼痛，只要科学的使用方，使用药物和技术的话，都可以得到缓解。
2: 你知道您这句话有多么的权威吗？就是所有的疼痛，
8: 对，
2: 如果是科学的介入，都是可以缓解的。
8: 对，都是可以缓解。我也说到是缓解，不是完全解除，因为呢，确实。

0: 有一些疼痛呢，就是我们穷尽所有的办法也不能把它完全解除，只能给它缓解。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十级疼痛，如果我们能把这十级疼痛降到五级的话，患者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益。
1: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在疼痛出现的时候容易走上一个误区，自己可能认为解决了，或者说我们用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但是实质上殊途同归，或者说

0: 疼痛治疗的同时呢，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一些原发病伴随的疼痛，比如说就像说癌症，癌症和癌痛本身是两种病。当然，大家最普遍的意识认为呢，我解除了癌症，可能就解除了癌痛了。但是如果说癌痛发展一段到一定时间的话，解除癌痛也未必能够解除癌痛。还有就是说，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给肿瘤患者也造成一些医源性损伤，即使是癌痛完全去除，癌症完全去除了，但是由于医源性损伤也会造成一些残留的疼痛，这本身也属于癌痛范围内，所以呢也叫癌痛。
1: 所以今天的主任要跟大家主要说的这个十级的疼痛是属于癌痛的这个类型。
0: 对，
1: 咱们重点要说的就是癌痛。也有人说了，肿瘤是不是就等于癌呢？我们以前做过相关的这个科普的专题，它并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癌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级别，到了什么样的时期才会和疼痛连接，这个时候我们的疼痛专家才会介入呢？
0: 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侵蚀神经、破坏神经或者压迫神经了，或者是炎性物质刺激神经了，就可能产生疼痛。出现癌痛不代表是肿瘤的晚期。出现癌痛呢，出现疼痛呢，是因为这个肿瘤和神经相关比较近，或者是和神经有一些接触，然后就出现了疼痛。因为疼痛的传导主要是看神经，即使是有的患者出现了达到了肿瘤晚期，但是呢，如果他所有的原发灶包括那个转移灶没有和神经相接触的话，也不会产生疼痛。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发现肿瘤就是晚期，就是因为它没有早期的预警。其实肿瘤的疼痛，尤其是早期的疼痛，对肿瘤患者来说，部分肿瘤患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因为我们在早期如果因为疼痛而发现了肿瘤，并且确定这肿瘤是癌症早期的话，患者呢是可以得到一个痊愈性治疗的。
1: 就怕是一种隐匿的肿瘤或者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宫颈的问题呀、胃部的问题、肠部的问题，在前期的时候就比较隐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它没有提示没有提醒，这是最危险的。
0: 对，
1: 反倒有一开始就有一些疼痛的，那是一件好事。
0: 是人体一个报警。为什么我们说疼痛、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说疼痛经常分一些好疼和坏疼，
1: 对，
0: 就是在这里。如果说在疾病早期疼痛就像机体发出预警给人一提示的话，那么这个疼呢，我们就暂且可以归结为好疼。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疼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你打个喷嚏咳嗽，可能是身体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反应，告诉你了你出现了什么样的过敏反应了，或者一些感冒的症状了，那我们就要应该注意预防或者进行干预了。怕的就是已经有了一些隐匿的表现，却没有一些这个明显的症状。明白了。那到底怎么来干预呢？十级的痛，尤其说到了癌痛，那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会比较痛的明显，或者在前期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伴随呢？什么样的疾病又会累积到您说的这个神经系统呢？那出现了疼痛我们又应该怎样干预？一系列的问题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香。

0: 时与时时关注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就和我们的国家级专家，也是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共同来说一说疼痛的那些事儿哈。一说疼，我觉得听着都疼，因为我们觉得任何的身体状况，当你不疼的时候就是健康的，哪出现了疼一定就是难受的。
1: 对，
0: 所以疼呢可能是作为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就医的一个指标，他只要能忍，只要疼的还能忍，他可能都不去见白大褂的医生。但是
1: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理念。
0: 是，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
1: 事实也是如此。就是说很多人在疼痛的早期并不对它进行过多的关注。
0: 嗯，
1: 而疼痛呢其实本身就是机体对人体的一些病变发出的一个救急和机体或者呼救的信号。
0: 嗯，
1: 是要我们在它出现疼痛的时候发生关注。比如说我们身体受到某些伤害的时候，因为疼痛我们会产生躲避一样。
0: 对，
1: 体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而出现了疼痛，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及时就医。
0: 嗯，
1: 最起码要找出它的原因来制止它的减缓它的发展。
0: 哎，那接下来的事我们就要说一说了。刚才咱们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或者癌痛它的前期表现比较明显的疼呢？
1: 我刚才跟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肿瘤是否出现疼痛主要是和它肿瘤生长的本身的位置是否和神经相关有关系。如果它没有和神经相关了，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它有和神经相关的比较近的话，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比较早。像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消化系统的胰腺癌经常发现就是晚期，因为它出现的疼痛呢就比较晚。但也有一些幸运的患者呢，出现疼痛比较早的呢就可能早期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神经系统周围，靠近神经系统或靠近脊柱或者是靠近骨膜或者发生骨转移的一些患者，就容易早期发现一些疼痛。但是有的患者呢已经发生骨转移的话呢，那说明他已经出现血型转移了，那么他也就不算早期了。所以呢这个癌痛出现的早晚并不能完全代表肿瘤发生的情况，也不能说明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
0: 所以它只是跟神经系统链接的密切程度有关系，是不是？
1: 对，
0: 包括我们说有的这个肝癌的晚期，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表现的这个人疼痛加剧，像您说的有十级疼痛的这样的，我们的影像的这个片子我们都看到过。
1: 对，都看到过。因为有很多患者呢出现一些靠近神经系统，比如说靠近脊柱的中枢系统啊，或者是靠近脑啊，或者是靠近身体的某些分支神经啊，都可能出现这些疼痛。
0: 当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怎么分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呢？
1: 肿瘤疼痛和其他疼痛一样，都是要从早期用药开始。同时呢根据疼痛的情况呢也选择一些相应的介入治疗。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药物控制癌痛的一个目标。当时呢提出了癌痛镇痛药物用药三阶梯，也 WHO 提出的三阶梯用药，它主要从非载体镇痛药弱阿片到强阿片，按阶梯给按患者疼痛的强度给患者服用，规范化的服用一些镇痛药物，来达到控制患者癌痛发展的目的。但是呢随着大家对肿瘤这个疼痛的认知发现呢，癌痛药物三阶梯呢并不能够完全的控制肿瘤疼痛，还需要借助一些其他手段。所以呢应运而生的就一些介入手段，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啊，包括一些腔内给药啊，硬膜外腔给药啊，还有一些神经电刺激，也都是可以控制相应的一些癌痛的。
0: 有没有人问过您，或者有的患者以及家属，那这个刚刚入院已经有了癌痛的症状的

0: 时候，那这个时候的用药，如果已经用了，那么在严重的时候，就是不是会没有药可用？
1: 癌痛治疗呢？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药物还是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顶峰效应，它并不是像其他镇痛药物一样，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呢，镇痛作用不增强。而阿片类药物呢是，只要你增加服用剂量，就可以增加镇痛作用。
0: 嗯。
1: 但是呢，阿片类药物本身呢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好的因素呢，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比较大。
0: 嗯。
1: 比如说嗜睡呀、恶心呕吐啊、皮肤瘙痒啊、便秘呀、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呼吸抑制等等情况。所以呢，在使用达到一定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之后呢，我们就要采用其他相应的手段。比如说我刚才介绍的胰腺癌，如果是单纯胰腺癌出现上腹部疼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腹腔神经丛毁损的介入治疗手段来达到镇痛的目的。如果说发生了全身的骨转移或者是多处疼痛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用状网膜下腔给药来达到这个镇痛作用。并且状网膜下腔给药呢，它使用的阿片类药物剂量呢是我们口服药量的1/3，所以呢既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镇痛作用，又同时呢可以降低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所以采用微创介入手段和药物WHO 的药物镇痛三阶梯呢，是可以相互配合起来联合应用的。
0: 听起来很专业，但是呢我们能大概理解的就是，它其实一是联合用药的一种方式，第二呢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一个上限，用了之后下一次就会有抗药性啊、耐药性啊，就是它可以持续用，
1: 对，
0: 是吧？那这个也是说卫生组织它是允许的一个范围之内。
1: 癌痛的患者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都允许的一个范围内。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实际的痛如何干预。那有人会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但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吴大胜教授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在您的这个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领域当中，其实癌症患者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面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苏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

0: 好，这里是及时雨实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和吴大胜教授来说一说，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每一天的癌痛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
1: 现在几乎每天到我们门诊发生咨询或者是寻求帮助的癌痛病人都在10名以上。
0: 嗯，
1: 有一些患者呢是听说我们能够控制癌痛，所以呢来咨询；有一些患者呢是我们已经在我们这就医了，来进行药物的更替啊，或者是来开药，或者是进行药物的一个续灌，这些情况。
0: 对于疼痛。

0: 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久了哈，疼痛医学科。但是根据您的了解，您觉得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的这个科室的认知程度、了解程度，和您的预期值相匹配吗？
1: 还不是相匹，不是很相匹配。大家对疼痛医学科的认知呢，并不是很多。在疼痛医学科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它只是在肿瘤终末期进行安宁疗护的那种形式。实际呢，我们疼痛科呢，包含着很多的疾病治疗，包括一些骨骼肌肉痛啊，包括一些脊柱源性疼痛啊，包括一些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啊，疱疹后神经痛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啊，还有一些头痛的患者，都是我们疼痛科所治疗的群体。当然了，癌痛也是我们科疼痛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疾病。说起癌痛呢，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说它是治不好的一个疾病。其实呢，癌痛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癌痛只要使用科学的用药，使用科学的方法，是都可以得到缓解的。
0: 就是这种癌的痛的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1: 它不仅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呢，有一些病人可以在早期治疗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一个无痛的状态。
0: 其实我们知道癌症，我们都谈癌色变或者谈肿瘤色变，因为他一听到之后就觉得第一个件事儿是打，就是让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恐惧是非常大的，可能心理的压力也大，心理的恐惧也大，所以再加上这种疼痛难忍，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就像天塌了一样。
1: 肿瘤病人是这样，目前看的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患者的家属，刚刚发现自己得到肿瘤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种恐惧。首先呢是恐惧到身体受到损伤，生命周期呢可能会变成可预见性的。但随着肿瘤的发展呢，大家会逐渐接受这个现实。因为生命啊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它是一定有它的终末期的，只不过是得肿瘤的患者呢，他突然间发现他的终末期到目前是可预测性的，可观察到的了，而其他人呢，就本身来讲好像是不能观察到，但其实是其中还潜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随着对疾病的治疗，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再发生恐惧，就是对癌痛的恐惧。人呢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带痛生存。
0: 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够带痛生存。
1: 对，
0: 因为疼痛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质量。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叶氏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氏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8: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稍后。

0: 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7: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6: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8: 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十级的痛如何干预。那接下来这是不是就是开始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了哈？
9: 对，
8: 咱们就看图说话吧。
9: 好，
8: 先上仪器哈，这个仪器是什么呢？
9: 这是个冲击波治疗仪。这个冲击波治疗仪呢，它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织，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织疼痛的。
8: 这就是您说的，比如说哎，肩颈啊、骨伤啊一些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
9: 可以解决的啊。并且呢，
8: 这个、
9: 它还可以进行一些梳理和调整，比如说一些重度疲劳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结合中医的经络学进行一个冲击波的中医经络的梳理，也可以起到一个抗疲劳、缓解慢性疲劳的一个治疗手段。
8: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这个仪器它就像等于给别人做了一个理疗和按摩，像中医的这种，比如说哪儿疼了不舒服了，这个肌肉拉伤了，肌肉损伤了，肌肉疲劳了，它能来解决。
9: 它是这么解释吧，它是一把枪，我可以用它去打猎，也可以用它上战场去杀敌人。这是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治疗一些肌肉软组织疼痛，包括一些粘连的松解，还可以根据中医理论给患者进行经络的梳理和筋膜的梳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仪器。
8: 骨科的活归了咱们这个疼痛科。
9: 这个不是骨科，
8: 就是可以缓解我们关节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我们说肩颈疼痛、腰椎疼痛、关节膝关节疼痛，
9: 对，都可以进行治疗，
8: 可以直接来缓解。一般要是通过我们的冲击波缓解的话，一个周期得多久？几次能够达到一个效果？
9: 3到4次就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疗效。
8: 好，那我们继续看图哈，下一张图也是一个仪器，这又是什么仪器？
9: 这是个超声波。这个超声波治疗仪呢，和冲击波治疗仪他们俩的治疗功能相类似，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能量波的治疗，达到这些退行性骨关节病啊，包括腱鞘炎呐、我像我们经常从事家务劳动的中年女性很容易得这个腱鞘炎，所以呢，通过这个冲击波治疗，还有一些那个经常抱孩子的老年女性，现在的老年女性多数都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看第三代，这样
8: 都是老了，
9: 对，
8: 老
9: 了，老爷了。

0: 爷爷奶奶了，经常有这种出现腱鞘炎的情况，来进行通过这个超声波和刚才那个冲击波是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缓解和治疗的。
1: 嗯，这是两个仪器。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张图又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咱们看一看，有一张，这是两个对比，上面写的一些小字，这个主要是用了一些针剂，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0: 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介绍的，就是说治疗癌痛的一个鞘内给药的一个装置。
1: 嗯，
0: 它是一个半植入式的一个鞘内给药装置。那底下那个介绍图呢，它是全植入式啊。底下介绍图是两种方式都有，一个全植入式的，一个半植入式的。
1: 嗯，
0: 因为它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费用差，所以呢我们是根据患者自身的选择来进行给患者进行植入的。但上面那张图那个小泡的小输液港呢，是半植入式的输液港。
1: 您说的植入式是指把它放在了我们的身体里
0: 那个上面那个小小的白的输液港就是放到了身体内，然后呢它连接一个管道，通过这个管道呢我们把药物输出到患者的蛛网膜下腔。患者的蛛网膜下腔呢，它主要的里头的主要成分是人的中枢系统和脑脊液。脑脊液呢是不停循环是不停的在循环的。我们把药物输入到脑脊液之后呢，这些药物可以随着脑脊液进行在整中枢神经系统里进行循环，达到疼痛中枢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就是这个药物输入港所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包括重度的癌性疼痛的一个基本原理。
1: 就首先它是一个循环，但它是在中枢神经的这个循环系统当中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外边进行控制吗？自我控制吗？
0: 它是一个程控的装置，并且呢你刚才说的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患者可以自我控制。
1: 哦，真的可以啊。就比如说他这个时候特别疼的时候，他自可以加量
0: 啊。对
1: 啊，真是这样。
0: 对，他有
1: 这个很神奇，
0: 有一个基础量的给予。
1: 嗯，
0: 但患者出现癌性爆发痛的时候，就会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给予一个临时的加量。
1: 嗯，
0: 这个临时的加量呢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爆发痛。
1: 它适合于癌痛患者，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患者？
0: 还有一些慢性顽固性疼痛的患者，包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包括一些各种原因造成神经损伤的患者，都可以采用这个鞘内给药的方式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
1: 有没有遇到那样的患者，他看了这个信息之后他说，哎，那我就特别想用，但是可能在您这一评估他并不适合，有吗？
0: 有这样的患者。
1: 比如说什么样的？
0: 这个要在临床工作中去看，因为疼痛说起来很简单，很多患者都跟我说你把我疼止住就行。我告诉他，
1: 对呀，人家疼的时候找您，肯定是要把疼
0: 止住。这句话说的很简单，但是疼痛控制起来很难。我曾经跟过一个比较高级别的医疗行政领导进行过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我们互相间都认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从疼痛和出血两个最常见的症状发展起来的。
1: 这句话虽然不是很长，但值得我们在思考。人类医学的发展是疼痛和出血
0: 两个基本的症
1: 状发展起来的。
0: 对，
1: 没有疼也没有出血，可能这个医学没有办法前走。
0: 对，人们也是在追寻着这个疼痛和出血的情况，逐渐逐渐才把医学发展起来，然后进行分科，进行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的治疗和管理的。
1: 其实就是在怎么止痛怎么止血的问题上解决问题。
0: 人类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控制疼痛是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慢性疼痛。
1: 所以我们可能在不断的在追寻的这个先进的医疗技术的路上，
0: 对，
1: 在努力。
0: 对，
1: 这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仪器让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联想，自己可以控制，什么时候这个疼大着了我们就多按点钮，给自己点药。那这个药量一直储存在哪儿呢？然后什么时候到医疗机构到您那儿再去续药呢？
0: 这个是这样，它那个半植入式的那个鞘内镇痛泵呢，一般情况下是在30天到40天左右，也是根据患者疼痛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他使用这个储药器的储药量来进行一个药物的更替。全植入镇痛泵呢，它大约是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到医疗机构去换一次药，也是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这个它存在中间存在一个机械问题，这里咱就在这里咱就不过多说了。但是呢这两种装置呢都能够很有效的控制住 十分严重的疼痛，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十级的癌痛。
1: 特别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癌症患者、肿瘤患者，他做了手术干预之后，还要进行化疗啊，是吧？
0: 对。
1: 这样的一些这个干预，那在做这些特殊的干预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疼痛的伴随。那这个时候再用这种止痛的，它互相干预吗？
0: 对，它互相不干预的，并且呢，它能够辅助癌症患者进行癌症治疗。
1: 哦。
0: 癌痛患者的癌痛控制，并不干扰癌症患者的治疗，同时相反呢，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一样，你癌症治得再好，如果患者存在疼痛的话，他可能因为休息不好啊，因为疼痛给他心理造成的一些因素啊，导致他对整个医疗的过程失去信心。
1: 嗯。
0: 而当你很好的控制疼痛的之后呢，它可以增强对抗肿瘤的信心，同时呢，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为什么说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因为所有癌痛患者是没有一个能够很好的进入睡眠状态的。
1: 嗯。
0: 那么不能很好的睡眠休息的话，他第二天就很难去接受完整的抗肿瘤治疗。但是呢，如果通过一个很好的休息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接受这个很好的抗肿瘤治疗。
1: 的确是这样，就是他疼痛。整个一宿的疼，疼的睡不着，疼的吃不下饭，那就没有办法来配合这种干预，
0: 下一次肿瘤治疗，
1: 止痛的配合就有利于整个癌症的患者的后期的干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继续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全称，再给我们复述一遍您说的这个治疗方法。
0: 蛛网膜下腔给药，腔内注射。
1: 蛛网膜
0: 下腔
1: 给药啊，我们还有一张图，我们再看一看，通过这个图文并茂的方式跟大家来关注。这个图可能有一点小，但是我看到了其中最上面的那个图上面好像有一根大针，细针。
0: 两根针呢？
1: 这个是个什么呢？
0: 这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治疗上腹部顽固性疼痛的一个微创介入手段。
1: 为什么仅限在上腹呢？
0: 因为它是选择上腹部内脏神经进行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因为神经本身就是有截断的，只有像刚才我介绍的那种蛛网膜下腔给药，作用于整个中枢系统的方法呢，才部分截断。而这种像这种神经毁损的治疗呢，多数都是分截断的治疗。
1: 嗯，
0: 分截断的治疗呢，就是说它只有在这个神经支配区域内所出现的疼痛它就有效，超过了它的支配区域它就没有效了。
1: 所以它这个就像中医里面的穴位对应的这个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西医里面也有它所对应的这个位置，它只负责这一块的工作的领域。
0: 对对，
1: 它是有对应的。
0: 神经系统本身它就是分区域，它都是像产生一些对应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的颈椎发出8对脊神经，胸椎发出12对脊神经，腰椎发出5对脊神经，每一对脊神经它支配的区域都是固定的。
1: 嗯。所以当你的腰椎第几节出现了疼痛，你直接找它的神经的对应的点来解决它阻断这块出现问题就行了。
0: 对，当你明确它的神经支配区域之后，你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之后，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就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疗效了。
1: 我看到上面图，下面还有两个图。
0: 下面这个图呢，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的一个操作过程。它主要是通过造影剂的给予来看一看，如果我们在这个区域注入药物的话，能不能很好的来毁损我们所需要毁损的神经。所以呢，造影剂呢，它注入进去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看它分布区域是否能够达到我们的预定区域。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针尖是否是在患者的血管或者一些空腔脏器内，避免打入这些神经毁损药物之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比如说患者如果在针尖在血管里的话呢，你打入造影剂会很快的随着血液流走，并且血管也会显影。而这个目前这个图片上的造影剂呢，就是很明确的分散到了我们需要的毁损的神经周围，并且呢没有进入患者脏器或者是血管内。这个对于治疗来说呢，就是安全的，
1: 就是只是这个针对神经但没有破坏血管。
0: 对，
1: 然后上腹
0: 最主要是没有在血管内。如果要么药打到血管内，它会血管随着血管跑，同时呢药物也会对血管通过血液循环呢对患者产生伤害。
1: 那你 您说这一种方式是针对上腹部的一些癌痛，
0: 对，
1: 比如说什么样的癌痛？
0: 比如说局限的胰腺癌呀、肝癌呀、胆囊癌呀，包括部分的胃癌患者，他只要是在脐上箭突下的位置出现疼痛，经过早期的一些测试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疗效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这种腹腔神经丛的毁损。
1: 它是可以立竿见影吗？
0: 可以立竿见影，可以在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还是疼的直不起腰，打完药之后下手术台患者就已经可以完全无痛了。
1: 那我接下来问题就是，这个打完药它能够多久呢？就这个止痛能缓解多久呢？
0: 腹腔神经丛的毁损可以缓解半年左右。
1: 哦，这么久？
0: 对，可以。
1: 是怎么做到能有效的缓解半年的时间呢？
0: 因为它这个是人体的奥妙之处，它这个腹腔神经丛就是内脏大神经，它就支配这些内脏的一个感觉系统。当给这个腹腔神经丛毁损之后呢，它这个内脏感觉系统，内脏那个这支配这部分内脏器的神经系统，不能够使他的感受到疼痛向上传导了，那么疼痛就得以控制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把这个一部分的神经给它麻痹掉了，不让它那么敏感了呢？
0: 把它的传输，把它的高速度
1: 阻断了啊，堵掉了，所以它就不可能传递这种疼痛了，是不是？
0: 对，
1: 能阻断半年左右。
0: 对，
1: 半年之后可以再重复治疗。
0: 可以再重复治疗。
1: 哦，明白了。这里是惠养生活健康，也是我们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今天我们就请到的是我们国家级专家，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和大家共同关注这十级的痛。其实每个人都被痛过哈，
0: 对，
1: 各种样的痛，磕了小碰小疼小痛，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肩颈的疼痛、关节的疼痛，甚至偶尔会有胃痛、头痛脑热，这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词儿。那其实解除这个病痛，这不也是我们经常说要去一旦遇到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就像您说的，痛和止血可能就是医疗上的进步的一个阶梯或者方向，那它其实也是困扰着我们生活的一大问题。
0: 对，它是这两个症状是可能是医学发展的根源，到最后的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不单纯是这两个事儿了。但是呢，如果追其根源讲话，可能是从这两个情况发生出来的。
1: 所以希望这个我们的疼痛医学领域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经常会有一些住院的词，就是无痛无灾，是不是？所以就没有疼痛的时候，我们说人的这个幸福指数在基础上它是有一个保障的。不然的话，你每天你无论你的职务多高，你的这个挣了多少钱，但是你带着痛的这种生存，它是毫无意义的。
0: 对，因为疼痛呢，不仅使人体受到伤害，同时呢，还会使人的精神，包括他的精神状态受到很大的伤害。有很多人呢，因为慢性疼痛而出现了一些抑郁啊、狂躁啊、等等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自闭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感觉到他风光无限，实际回到家里呢，他可能正承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所以呢，他在家里呢可能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说可能在外面工作单位的时候表现的，因为是在社会上，他要充当各种社会职务的体现，表现的呢就比较优秀，但是一回到家里呢，因为这个慢性疼痛的困扰，导致了他在家里呢脾气会非常暴躁，所以陪同他来看病的家属都会反复地说，一回到家里脾气就很大。就是因为患者在没有外界形象的存在的情况下呢，就会表现出他自身一个本真的状况，这样呢导致他的情绪呢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甚至有的人呢因此而出现自闭的情况。
1: 所以疼痛出现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生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啊。那今天呢，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可能也在我们的止痛的路上，很多人也会有很多误区。吴教授，您跟大家说一说吧，避开哪些误区是科学的？
0: 首先呢，如果说你 在生活中出现了疼痛，并且呢这个疼痛原因很明确的话，我们可以自行的短暂的治疗，如果它不是很严重的话，通过自行短暂治疗三五天，如果能够控制住了，那么呢就很好，如果不能够控制住，就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说，在生活中呢不能够寻找出它的原因而出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了，这样呢让疼痛的医生帮你了解你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们到底是这个疼对你来说对机体是否存在伤害，如果没有伤害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缓解它，如果有伤害呢，我们可以密切关注来避免这个伤害扩大，同时呢来减轻你的痛苦。
1: 的确要就是尽早干预，然后科学的干预很重要。以前我们经常说您的科室是下午3点钟还是2点钟，2点半哈、啊。
0: 谢谢。
1: 所以我们想，可能通过了我们多次的这种节目上的科普之后，是不是很多人再往前提了？不到2点半就会找到你了。
0: 现在确实也患者往前提了，并且现在每天早上一开门诊的时候，
1: 不是2点半了，是
0: 会堆着很多
1: 8点半了，
0: 很多手诊的患者。这个是就是一个大家对疼痛认知的一个变化，但是呢，还是要奉劝大家不要把慢性疼痛忍成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很多轻度的疼痛，如果早期进行干预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它的发展，来改变它的转归。如果说不很好，不提早控制它的话呢，就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个疼痛疾病的损伤，变成了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最后出现一个很难治疗的疼痛。
1: 其实越早干预越好，有的时候急性变成慢性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
0: 很可怕的过程。
1: 但是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好多急性的一些疾病就变成了慢病，
0: 对，
1: 所以现在有好多老慢病，经常会说这是老毛病了。
0: 对，这是就是因为他在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关注，没有及时处理，这样呢使一些疾病呢变成了最后无从下手的病，包括很多一些脊柱源性疾病，包括腰椎蜕变的患者，如果说在早期能够及早干预的话呢，可能后期呢就不会变得那么麻烦，甚至有的患者呢不仅不能够进行一个简单处理，还需要进行大手术，甚至进行一些钉棒的控制，才能够得到疗效的治疗了。
1: 所以以后我们的2点半科室可能会变成8点半科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有所帮助。不管是怎样的一种痛，我们都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把这个大问题变成小问题，小问题就把它直接给它提前预防了。
0: 对，
1: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吴达生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护养社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
24: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5: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6: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深耕沃土强链条，吉林筑牢大国粮仓根基。本周关注：延吉一杯咖啡里的就业金。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心环节。本周聚焦：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建设，千兆光网典型应用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本周提醒：服用感冒灵后多久能开车喝酒？本周热议：饮水用药有讲究，慢病老人注意防暑护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5: 链新闻。
26: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吉林省锚定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耕地提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产业延伸全链条建设，以全方位现代化举措筑牢大国粮仓根基。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0: 在镇赖县嘎什根乡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基本寸草不生。从1988年省农科院首批专家扎根这里开始，四代科研人员接力坚守，以稻制涝，以稻制碱，从3000余份水稻育种材料中筛选出耐盐碱丰产水稻新品种，创建盐碱地栽培与改良关键技术14项。如今这里的重度盐碱地通过种稻改良，亩产突破548公斤，形成的苏达盐碱地水稻抗逆除障可持续稳产技术已累计推广765万亩，近30万亩盐碱荒地重获新生，新增粮食产能 5.4 亿公斤。
1: 我们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移种湿地，现在我们在镇赖县就是已经选育的品种都上百个了。
0: 走进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持宝无人机盘旋穿梭于田野之间，一体化喷施农药叶面肥，细密无滴均匀覆盖整片玉米田。全镇大力推广无人机飞防新模式，以现代化农机替代人工劳作，适配丘陵坡地作业环境，省时省力，提质增效。今年当地采取科技飞防加生态固土加绿色养地的立体化保护体系，有效遏制水土流失，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眼下全镇玉米长势均衡喜人。
2: 我们统一采用无人机飞防作业，是打药喷施叶面肥一步到位，不用人工下地了，就是效果显著提升，提升十几倍。
0: 今年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依托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突出重大技术集成应用增产增效，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发出榜单，确定了10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模式，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3: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两种粮法、粮技、粮机配套落地，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0: 同时，我省统筹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将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并接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案、细则、技术规范、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出台关于利用盐碱地资源高质量发展含地弱碱茭白产业的意见，明确9方面支持措施，指导各地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在全国率先出台高标准农田一加七制度体系，预计今年底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将达到589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 71.83%， 良田底座越住越牢。
4: 我们依托科技赋能来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联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一期的攻坚成果，建成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的示范区，形成了梨树模式 3.0、 档案模式等分区治理的范式，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应用。
0: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
25: 本周关注。
26: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
5: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7: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5: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育。

0: 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1: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家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2: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威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1: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0: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1: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3: 亮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扩大乡村消费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新要求，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三农工作吹响了新号角。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要认真落实农民工稳岗就业的相关政策，鼓励支持企业用好用足进城务工人员，要支持服务行业的企业和主体招录农村劳动力，充实服务力量，要支持各类平台和机构采用多种灵活用工方式，增加就业岗位，吸纳进城务工人员，适应产业转型发展和对岗位的新要求，鼓励有能力的农村劳动者依托农业农村的优势资源，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实现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最近，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植根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我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媒体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满足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老人、孩童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
3: 本周聚焦，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经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也在持续推进。本周聚焦，一起关注。
5: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截至6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00

0: 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1: 天上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0: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5时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2: 本周提醒，
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感冒灵是很多家庭的常备用药，但是可能很多人在服用它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关注到它的服用禁忌。那么服药多久后才可以喝酒开车呢？本周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这个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够开车和喝酒的，比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个药，那么这一天都不能开车啊。有人可能连续用了3天，那么这3天都不能开车啊。也有一些人他是代谢慢啊，本身身体体质个性化的问题，他可能都过了1天啊，甚至2天，感觉还是头昏、沉重、困倦啊等等，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最好也是不要开车喝酒的。
5: 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4: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5: 此外，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还有一些常见药服用期间也不建议喝酒或开车。
4: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2: 本周热议，
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大家的身边有没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夏季会凭感觉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实用建议。
6: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7: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啊。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啊，这种病人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6: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深耕沃土强链条，

吉林筑牢大国粮仓根基。本周关注延吉一杯咖啡里的就业经。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心环节。本周聚焦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建设，千兆光网典型应用覆盖超九成国民经济大类。本周提醒服用感冒灵后多久能开车喝酒。本周热议饮水用药有讲究，慢病老人注意防暑护心。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大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1: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你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515700。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绿

0: 指导参加。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851578885799851570000，九九线和零零线空线。我们先来看看，这是山西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1: 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1995年户口迁出去了，但是我一直在老家种地呢。现在我想把户口迁回老家，派出所他不给落户。我想问问是不是政策，是不是不能回来？
0: 嗯，您现在到公安部门去问了，问了的原因就是说现在不能落户，不能落户，或者说是让你落户，有没有什么先制的条件呢？比如我们这边农村，你要想重新把户口落回，可能需要你提供这个相应的房产，你们那儿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条件跟您提出了？
1: 他提出来，就他找老户口，他找不到了，他找原始的老户口找不到了。
0: 他找不到，是查不到您原始的记载。
1: 对对对，他查不到我原始的记载了。
0: 嗯，那有没有跟您提出您现在能落回的条件是什么？
1: 他条件就是我的房本是我母亲的，他叫房本都贴上我的名字了，可是贴不上。
0: 房本是你母亲的名儿，然后现在你所说的填不上是什么意思呢？
1: 填不上就是他叫我填上我的名字，就是填上儿子的名字。
0: 嗯，
1: 他不那个房本是不允许填上儿子的名字，只有母亲的名字。
0: 嗯，您是到房管部门去问了是吧？
1: 问了问了，对对。
0: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嗯，这位山西的朋友您好啊。您说的呢，主要是咱们这个想那个落户口的问题，先是咱们是落户口的核心的矛盾，就是那个首先是查不到你这个原始的户籍档案，
3: 对，
2: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要那个，你在你这个村里面那个房子的问题，那么房产证上呢只有你母亲的名字，想加上你的名字，这个名字然后又办不了，
3: 对，
2: 那么因为这个首先啊，咱们这个房产证上如果是加名的话。不能直接凭空的加名，只有是说你母亲说把这个房子是把部分房产赠予给你，那么或者是说以买卖的形式，过户到你的名下，
1: 他赠予不了，我问了他，我同时我母亲去世了，他可以继承。
2: 是的，如果你母亲去世了，当然是可以继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因为你现在如果是说按照法律规定。你那个是虽然你户口迁出了，但是你村里的地还是有的，你一直在种你的地，对吧？那你现在的地土地有没有确权？
1: 确权了，
2: 土地也确权了啊。那么证明就是你现在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还是有的，对吧？
1: 对对对。
2: 你如果集体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就应该是由区的，就也可以在你们村里面，比如说这个分个宅基地呀，或者是说你可以在村里面买房子啊。或者是继承你母亲的房产都是可以的。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说你母亲说把这个房子赠予给你，或者是以买卖的形式卖给你，那也是可以办理过户的。因为你具有集体经济成员的身份，就可以买卖你本村的房产啊。这种情况下，房产就可以过户到你的名下，然后房产过户到你的名下了，那么虽然你说你们这个派出所查不到你的这个原来的户籍，但是从你在自己的户口信息当中也可以查找到当年你是从哪迁出来的，那么这个也是应该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您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这个房产那个过户的问题。
1: 他不可过户，我问了到房产问，他是不允许过户，可以继承，他的老人去世，你可以继承，不可以过户，他说了。
2: 你怎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你买卖的方式也不可以吗？
1: 买卖不可以。
2: 买卖不
1: 叫卖，我问了他不叫卖。
2: 理由啊？
1: 他是只有父母去世了，可以继承。他
2: 不
1: 可以买卖。
2: 不是只有继承才可以过户，买卖
0: 不是的。
1: 买卖不。
0: 您听着，山西的这位先生。
2: 对，按照法律的规定，买卖和继承都可以办理过户。
1: 买卖继承都可以过户。
2: 是的，
0: 并不是您认为的不可以买卖。
1: 我问了，他说房管局，他说不可以买卖。
0: 不可以买卖的理由是什么？
1: 他是农村宅，属于农村宅基地，他属于 属于农村管理局，他不可以。
2: 你听我说，因为你本身你也是这个村的村民，虽然你户口不在了，
1: 对对对，
2: 现在这个不看你户口，嗯，因为你现在你这个如果是说你现在也是市本村的村民了，就是集体经营权身份也有了，你就可以在你们本集体经济组内部的房屋可以买卖，啊，你要拿出相关的，比如说你到不动产中心，你要说清楚你这个情况，然后你买卖之后你有买卖合同，村里面给你开个证明，啊，就可以办理过户，嗯。
1: 他说我不可以，我不是成为集体组织成员。他说我户迁出去了，他不属于集体组织。
0: 您不说，您刚才跟我们说您确认了呀？
1: 他没确认，我他就是徒弟确认了，反正有。
2: 你现在这个，你听我说，您现在这个集体经营权身份，啊，如果是说你到村里面让他给你开一个集体经营权身份的证明。
1: 他
2: 如果说村里面没给你开证明，说村里面不认可你这个身份，那么你那个虽然户口迁走了，但是你的有承包地也确权了，你可以走这个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要求确认你这个集体经营成员的身份，啊，
1: 要做推动确认集体的组织成员，
2: 是的，
0: 对，
2: 嗯，
0: 是的，
1: 啊，
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啊，没有了，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拨打热线电话。我们来接着看看吉林的张女士，你好，请讲。
3: 那个你好，我之前是在那这个公司干了3年了，然后他一直都没给我交社保，然后他说吧那个社保钱就给我折现到工资里了，现在呢我怀孕了，公司就不想用我，想逼我自己辞职，就说这样大家都好。我们不想辞职，但是吧就怕公司吧那头给我穿小鞋，我就想知道我能不能走那个被迫离职啊。
0: 嗯，贾律师。
2: 嗯，你好啊，你说你是在公司干了3年了，然后一直没有，也是没给你缴社保啊，只是说给那个社保钱给你折到工资里了。
3: 嗯，
2: 你说现在公司是说你怀孕了，他公司不想用你了。想逼你自己辞职，你那个你又不想辞职，就怕公司给你穿小鞋，你能不能就被迫离职啊？这种情况，因为公司是没有给你缴纳社保，然后呢，你现在又是怀孕期间，你当然你想走被迫离职是完全可以走这个被迫离职的，而且你现在是孕期，法律是对你有双重保护的，如果公司逼你辞职，你这个不给你缴社保就是完全都是违法的，你公司不交社保才是违法在先了，只要那社保是法定的义务，你折现到工资，说把你折现到工资里边了，这个是无效的，那么你这个现在怀孕期间你是受三期保护的，你不是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公司是不能单方辞退的，也不能给你进行降薪呐、调岗啊，逼你主动辞职啊，公司这种做的是违法的。那么如果是说你现在想那个被迫走这个想解除合同，想不想在这干了啊，你怕被穿小鞋。你可以走被迫离职是没有问题的，你就依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啊，未缴纳社保啊，你可以书面通知，因为单公司没有缴纳社保，所以说要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合同之后呢，你可以拿这个这个经济补偿金，这个补偿金呢就是根据你工作的年限，你如果是说正好是3年的话，就是3个月的工资，你工作满1年是支付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3: 哦，我大概明白了，律师。然后你可以给我个联系方式吧，如果后续要是还有就是问题的话，可以再联系吗？
2: 可
0: 以啊，你可以添加一下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记好啊。我们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话电的严先生，你好。
4: 你好，
0: 请讲。
4: 我是那个我们家闯东北第一站是我身份是申请证社员，完了后期不出队了吗？后期出队了就落到这个化甸市供地乡这个乡那个这个还有个街道，我们户口就落到这个街道了，还是在一个队一个街道过去一个乡里管，始终没出我们那个没出去没出过那个供地乡。始终这个赖以生存的土地嘛，就是他们不给确权嘛， 不提前，我们这身份不是就是和。

0: 搁在这儿的吗？我不出事儿的吗？
1: 你想说啥？
0: 我就想那个现在不纳入军事组织成员，我能回去不？
1: 嗯，咱问问。
2: 你是说你们家闯关闯东北的时候，第一站就是这个是到生产队的社员，到这个生产队的，后期出队的，出队的啥意思啊？
0: 出队的，我这个我能证明我的身份，过去那个社员证、合作社证，我那个各项税票。
2: 出队的，你们家什么时候出队的？
0: 就是没分队，没分地之前，
2: 没分地之前你家就出队的，那你没分地之前你家就出队的。你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你们这分地的时候，83年是89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分着地了吗？也没分着地呀、
0: 啊，没分着地。我们这个始终是在那个这规定一个乡里头，没出这个乡里头那个街道，就是我们出的那个户口不是落街道吗？也始终的那个我们那个现在的土地那个是跟那个队里那个承包这个确权地同年同月同时开垦的，只不过那队里那个那个队儿给确权了，就承包啊嘛。就那时候不没那个带没那个政策嘛。我们想，
2: 不是你这里边有个重要什么呢？你说你出队了，出队了之后，你们这个后来你们从事什么职业的？还种地啊？
0: 还是种地？你这四代人就指那个几亩地活吧？生活来源。
1: 您不用强调这个事儿，严先生。
2: 你的户口是在原来的生产队，然后迁走了，迁到街道上去了。
0: 对，
2: 那你种的地还是原来的生产队的地吗？
0: 我们那时候人口多呀，那个死掉地烂糟的那个，那时候我爸是当过队长，当过打头的，领了社员那个开疆破土开垦。
2: 跟这个没有关系，您听我说啊，如果是说你当年的时候说你们在生产队的时候就户口都迁走了。然后不在这个生产队生活了，你也不在这个生产队种生产队的地了，那你想回到这个生产队，认你现在你想回去认定在这个生产队的经济成员是认定不上的。
0: 我是那个始终是使那个跟那个那个队的进的，那时候分的那个石料地烂刀地，那时候出队早啊，那时候还没分队呢。前脚出队，后脚就分队了吧？完了，那个我们的土地是跟那个队里那个确权地是同年同月时开垦的。我们那时候我落到街道，那你说我这个现在的身份是农民呢，还是农民呢？我街道，
2: 你现在是这样的，你现在刚才你听我说啊，你自己去那个判断去，你们家所种的地，现在如果说你们家虽然是出队的，但是你家一直在种地。你这个土地是属于哪个生产队的，属于哪个经济组织的，那么你们就去找哪个经济组织去认定你们成员身份去。
0: 啊，我们这个地就是公安的村，这个就是集体这个，始终我们吃的也还给赖以生存，那个这块土地上。
1: 你是的，不用强调，您总赖以生存的了，这都从网上学的话啊，没必要，咱就说您的问题就行了啊。
0: 啊，我有这个资质能回去争夺我们的权益，能纳入军事组织成员。
2: 你听我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现在所种这块地，啊，你们家说我是一直在种地了，说我现在还在种这个地呢。你种这块地是属于哪个经济组织的？是属于哪个生产队的？属于哪个村的？那你就回哪个村去认定集体经济成员身份的。
0: 我说的意思，我这有我能认能确认什么？能有这知识吗？我
2: 你现在种不种地？地还在不种？在不在种？
0: 在种，一直在种，
2: 一直在种。说你就是一直在种这个地啊、你说那个从你家从闯关东来了之后，就一直在生产队在种这个地。后来说出队的，但是你们还在种地。那么你还是农民。说你现在你种的哪块地的？这块地是属于哪个经济组织的？你就回去要求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去啊。
0: 啊，我那个纳税票子，我想当年在队里那个救援那个蓝本那个证明和那些古今证啥的，十年以前，我现在虽然我父母都没了，但是那些证据都有。
2: 是的，嗯，你听我说，您既然有这些东西了，就是你虽然你只要是你现在跟村里还种着地呢。啊、那么你们之间必然会有什么合同啊，或者就是还有其他的凭证啊什么的，你说你还是这个，你就可以回去认定这个村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啊，
0: 现在是怎么？现在是一年一交，我们是那个那时候那个那个过完二村那个集体那个 土地吧，是一年交那个涉外地费，我们的身份现在始终那个得不到。

0: 这个退学和承包这个身份的影响吗？能纳入精英警的成员，他就能给我退选了吗？差这步吗？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啊，你现在这个如果是说您刚才说的，如果是说从这个生产队那个还没分开呢，就是你就出队了，出队的只是户口出队了，他不在队了，但是你这一直还是在还是种地的，当年的不管是什么地，还是个农村的土地，你们一直在耕种，这个身份没有变。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你们还是以农村这个土地为基本的生活保障的，那你们跟这个村里面还是权利有关系的，那么你就是要求去确认你的身份。那么如果说现在说不给你们确认身份出现问题了，那你们就可以走仲裁或诉讼的方式来确认身份，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88，85815700。来看看，这是吉林的杜先生，88县00县控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你好，
3: 哎，你好，
2: 嗯，
3: 我问一下子，我想咨询一下子，我这是就是这上个月的事儿，我是吉林市的一个农民。我什么都没有，我地也没有，因为那我原来我结婚家吧，我媳妇他们都市民，完就我一个人，我也就没要地，啥也没有，我现在也没有收入，我65了，一月开100多块钱，是这样的。那天我就得那个忽然我得那个脑袋疼迷糊，完了我那个旁边那个诊所，我就去打心下都不看看了，完他说那你就打针，就得打吊瓶。我说那打呗，他说打吧，你要脑子疼，你最好你上那个，你排个 CT， 完回来我就给你打，看看有没有长面啊，东西有没有那个脑子里有没有别的毛病。完我就上那个跟前那个有那个医院排 CT 那个那群里有发的，体检那个地方，体检那不看病，他那个地方给排 CT， 到那家去排，到那就排个 CT， 完了回来就给这个大夫了，大夫那打针吧，他说那没事打针。完就打了一天，完了我说这么的，我说这打了一天没见轻啊，我这半拉真的有点脑袋这又疼又疼，一眼都不好使呢，怎么这脑袋。完了说没事儿，明天我给加针。完了咔咔的加，我说这又打了两天，我说这打多一天能打好，他得打10多天能好的。我打到7天越来越严重了，我这半拉身子脑袋都不好使了，我这动弹不了了这边。完了我就那天我江龙队友走到他们家去，还打了都他这你再给打，不行我给打2针。
2: 你已经出现问题了，然后您还坚持让他继续给您打是吗？
3: 我也没说，他就说还打，他都打没事，我没说让他打。他说没事不行，给你一天打两次。我这一天早上打的一大早少回了2-3瓶子。
2: 然后呢？
3: 我说不行，我上医院检查检查。他说那你就去检查检查去。
2: 嗯。
3: 完他就同意了，完我就上医院去那个上个嘛，我归那个医保有上那个郊区医院嘛，郊区医院让他看，说那你要打7天，那都不敢烫了，他4天就容三期。他说那大夫都知道，他说内科不，我说知道啊。他这过4天容三期了，不行了，那越打越严重。他一诊所不允许接治这种病人，他违法了，这都他没有。
2: 不重要，往下说结果，杜先生，往下说。现在呢，怎么了？到哪步了？
3: 现在就是我给这个医院打完以后，那就给这个医搁这个医院住了10天，回来了，那就治不好了，这就做成了，我这半身子就是已经废了吗？
2: 然后呢？你有没有到卫健部门投诉？
3: 找政府了，就那个找卫健委，他没人管呐。
2: 然后呢？
3: 现在这不是搁了吗？他那天打电话，他说他管不了，又这那的。我说那要赔偿啊，或者他给我治好啊，又找那个诊所来的。那诊所他没招，他说，他说这样事儿，那我也打不好了，医院都打不好了。
2: 你现在是不是确定卫健部门你没有找，还是说找了之后没有管？
3: 找了没人管呢？现在
2: 你所说的没人管是什么意思？
3: 到现在都没信儿，那天给我打一遍。
2: 哪天？什么时候？
3: 都有3-4天了吧。
2: 给您打电话说什么了？
3: 他说的那个，你要赔钱，那赔多少钱？我们也没法管呢，我们也没说多少钱呢，没招。他说你不行就起诉。
2: 好，听明白了。

0: 农民。
1: 那你农民也得起诉啊，你别管什么农民跟市民有啥关系啊，该起诉都得起诉。那你现在律师能去给你管他要钱吗？咱不行也得起诉啊，听着律师告诉你怎么办，杜先生啊。
0: 哎，
1: 好。
0: 嗯，对，杜先生你好啊。哎，你好，你好。
2: 哎，其实你像你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属于呢，你这个头晕了、头痛了，是不是看不清东西了？嗯，按照法律，按照这个规定啊，按照那个正常的医学常识呢，应该是属于这个上到那个得去这进行一个检查啊，属于一个急症。嗯，这个诊所呢没有资质来进行接诊了啊。你说诊所没有做鉴别诊断，就没有排除什么那个脑梗啊或者脑出血什么的，直接就输液了啊，延误备行了，这属于这个存在的医疗过错啊。这卫健委说了，管不了，让你起诉啊，不是不管，是行政调解不成，让你走司法程序，你可以直接走下一步啊，走下一步。
1: 嗯
2: 啊，那么现在呢，因为你已经治疗，就是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了，然后现在出院了，然后呢留下一些这个后遗症啊，或者是说前期咱们花了个费用，这个怎么处理啊？因为卫健委调解不成，下一步咱们就可以那个上啊，直接就是可以什么呢？可以直接走诉讼程序，向法院起诉。起诉的咱们的案由就是那叫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啊，被告咱就是告你这个诊所和他的负责人啊，要求他这个赔偿你的全部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医疗费用，就是诊所这个输液的这个治疗的费用啊，包括这个就是延误病情了导致咱们后续的费用，你可以让他承担一部分啊，可以要求他赔偿后续的，比如说你留下什么症状呢，后遗症，让他赔偿后续的治疗费用、康复费用。包括咱们说的护理费呀、营养费呀、交通费呀，可以要求他来承担。
1: 听明白了吗？
3: 没人管呢，我得找谁呀？
2: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人民法院。
3: 那个我一个农民，我这么大。
1: 您跟一部农不农杜先生，这跟农不农民有啥关系呀？
3: 这不得找谁呀？还用
1: 到法院
3: 找啥的吗？
1: 到法院，到人民法院。
3: 没人管你，现在
1: 您没有去办，杜先生您不要说这话行吗？您都没有去呢，为什么说没人管呢？
3: 那直接找法院、啊、
1: 到人民法院，不是找人家，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那个人要这个要那个，
1: 那您肯定得提供啊，你没有证据，你到那空口白牙你就说他给我看坏了，那能行吗？你肯定得有证据啊。
3: 咱们没有那个，没有人整啊，整到
1: 那你得想办法整啊。你要么咱说家里有年轻人，让年轻人咱给您帮忙操作，要没有年轻人不在身边，找律师。
3: 家里没有。
1: 好了，杜先生听着，那您咋整啊？那您现在想咋的？您说您问我们咋办，告诉您咋办，您说全办不了，那找律师啊，对不对？
3: 找律师，我问呢，他那个找跟前律师，他人家都不接这个案子。
1: 您是吉林哪里的？
3: 我就吉林市丰满区的。
1: 吉林市区的呀。
3: 律师给我找一个也行。
1: 吉林市区肯定能有律师接您的案子，我不知道您到什么律所去问的。
3: 没有，我走道费劲，我就是搁电话，他那豆包给我提供的律师。
1: 您不别，哎呀，您看杜先生，您自己始终对您自己的事儿如果不上心，我们没有爱莫能助啊，杜先生。您如果要是一个人，您是享受五保待遇吗？
3: 没有。
1: 您也没有五保的，你有低保待遇吗？
3: 啥都没有。
1: 那您如果这些都没有，证明您都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那您现在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出头办您自己的事儿，好不好？
3: 我找律师，那要好几万块钱。
1: 您现在杜先生啊，您现在要打官司，您就得请律师，请律师必然要花钱。至于律师费多少钱，包括你们之间是否还能谈其他的，说这个按您的这个最终这个要回多少钱，给他多少钱，这是您可以跟律师谈的。但杜先生，您不去解决问题，没有人能上门免费给你解决，明白吗？得去办啊！您光在这儿，您说您上来就说人家给您造成医疗事故了，然后您不提供证据，政府职能部门让您去找，您说人家不管，然后他现在给您支招告您走诉讼，你又说这个那个的，那咋办呢？杜先生，对不对？自己的事儿自己得办呢。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581579858157005700，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齐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律师。
1: 讲。
4: 是这样的啊，我和我老公结婚5年了，一直没有孩子，然后当时试管好几次也没成功，现在呢他就想跟我说离婚了，然后这不涉及财产分割吗？他说我一个月吧就挣钱也没他多，我一个月就挣10000出头，他是能5-6万一个月。他说就是按各自工资那个比例算那个财产分割，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呀、啊。这种大概会咋判呢？
1: 嗯，咱问问贾律师。
2: 刘女士您好啊，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就是你老公他所说的按照工资比例分是完全不合法的，法院呢也不会这么判，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婚后不管谁赚多赚少，这个工资、奖金、公积金呢、理财收益等等，全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分割的原则是先进行协商，如果你们协商不成，法院一般是按照一人一半均分的，不看收入高低。那么你挣1万，他挣5-6万，法律上呢，你们对共同财产是有平等的权利的，那么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们分，如果你们走到法院这一块离婚了，大概率是共同财产基本上是均分的，那么按照原则就是最多要照顾这个，女方照顾无过错方，向女方向你这方来进行一个倾斜，比如说。你这边分55%，他45%，但是呢，绝不可能按照说这个，是他挣5-6万，你挣1万，就按照1:5的分例，或者按照1:6这个比例来分，他说按比例分，是他是不懂法啊，想少给你钱啊，这个你不用理会这个事儿，
4: 律师，我还有个问题哈，就是，当时我做试管，你也知道，就那种挺遭罪的。我就是我能不能要这点，就这点要点赔偿啊，或者是什么精神损失费啥的。
2: 对于就是说这个精神损失费这一块啊，一般情况下是婚姻期间一方有重大过错的啊，一方可以要一个精神损失费。那么呢，像你这种做这个试管这个相关的补偿或精神损失费的补偿，要这个你这个首先，试管的医疗费不是检查费、药费、手术费，属于夫妻共同的支出，当然这个支出用你们的共同财产来承担了，你婚后如果共同生活的合理的开支的，离婚时呢应当共同分担。那么如果说你多次做这试管，身体上遭罪，身体遭罪了，法院分财产的时候呢会向你一个倾斜，那么如果说你是多次做试管失败了，身体遭受痛苦了，精神压力较大。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了，那么可以向对方主张一个精神损害的赔偿，但是如果是说，单纯的这种试管失败的没有孩子，不能算作法定离婚的损害赔偿的一个重大的过错，这个一般法律规定的重大过错指的是什么重婚呐、同居啊、家暴、遗弃等等。那么像你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确实做的试管失败啊，对身体和精神造成巨大的压力了，有影响的。那么也可以适当的要一点的精神上的赔偿是可以的，
4: 那个我怎么去找你们呢？我想这有些事儿可能详细问一问，就是财产分割那个事儿。
1: 您可以记一下律所的微信，添加一下18294567。
4: 好。
1: 好嘞，添加上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继续关注节目，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7888，8581-5799，8581-5700。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来看看东风的池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讲话。
3: 喂，我打那个意思，我那个2000年吧，修路。在我土地修了拉沙子，在一亩地，头一书记吧，咱给我一亩地，给我一年给我500块钱，后来的换任的换届书记，这个谁不给了，10多年没给，哎，我想再找完了吧，他说那个，现在给我打上行打上材料了，2026年，今年年末给我500块钱。你提以前的事儿，以前15年不白打了，这合理吗？以前那钱怎么要啊？
2: 你们当时达成的这个协议有没有落到书面上啊？
3: 就写了那个修路占我土地，就占一亩地，书记打样一亩地给500块钱，换届的书记。
2: 您没回答我的问题，池先生。我问您的是，之前你们达成这样协议的时候，有没有落在纸面上？
3: 后来写的政治材料，前任书记写的。
2: 前任书记有这样的材料是不是？
3: 也有这个材料。
2: 盖村委会公章了。
3: 他没公章，就那个签字写的。
2: 他签的字儿，就是承诺每年给你500块钱。对吗？
3: 对，挺好的。
2: 然后呢，新书记是什么时候上任的？开始不给的？
3: 2012年上任的。
2: 2012年对吗？
3: 跟现在15年，记得那
2: 年。2012年上任就不给了，不给之后您没有找吗？怎么到15年了才过来问这个事儿啊？
3: 我找了，上乡里找。去乡里打住啊，说那个找那个3个证明人，是拉沙的，完了就给你管。我要找3个证明人，不签字儿。我看见我在兄弟材料写的到2026年年末给
2: 您，没您不用说到2026年，我现在问您的是2012年就不给你了，不给你之后找到乡里说让你找3个证明人，你都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2: 之后什么原因还没有给？
3: 是他到那个2026年给
2: 他。2012年你去找的时候就一竿子知道2026了吗？
3: 我那天我现在找，以前没找，
2: 以前没给你也就没找，对吧？
3: 啊，没找。
2: 今年去找了，然后说今年年末给你今年的，对吧？
3: 对。
2: 好，听明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4: 邓先生你好啊，是你这种情况，是这个从情理上来说是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不能只给你今年的钱，前面的钱也应该给你，因为2000年的时候，前任书记承诺你的，说一亩地给你500块钱，然后2012年换届的时候就没给了，到2026年一共是十几年没给，对吧？
3: 对。
4: 然后呢，村里说呢，只给你2026年当年的500块钱，是这样的吗？
3: 对，说以后2026年以后每年给500块钱。
4: 2026年以后是每年给你500块钱，前面的不给，是吧？
3: 对，他没说钱没给。
4: 你要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前任书记已经签字了，那么前任书记这种签字的，做出承诺了，就是书面上承诺是这个给你多每年给你多少钱，他是代表村里面签的字，如果是前面的钱是村里面给的，村里面也履行了这个手续了，也履行这个义务了。那么到了2012年之后，这亲属上来就不给你了，那这个是不对的，不合理的。那么现在村里边是乡里面让你找证据，你也证据也找了，村里说的我只给你2026年的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如果说你之前都一直在找在要，那么你是可以要，从2012年到2026年的是都可以要的。那么如果说这些年之后你一直没要，

0: 那么你要是主张权利的话，当然你也可以权这15年的也全可以要，但是呢，如果村里面主张说，那你这么多年都没有要的话，已经可以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可能呢会最近3年的会支持你。如果提时效的问题的话，可能你前面的从12年的到，比如说到那个2024年的或者到23年的之前的啊，最近3年之前的，可能就是法院不会支持。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跟村里去协商，继续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当然可以走法律程序。这个是应该给你的钱。但是如果是对方持续时效的话，可能不会全部支持你。
1: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嗯，
2: 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5815799，8581570000，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这是沈阳的冯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哎，那个，我父亲在32的时候吧，就是突发那个心梗，就是去世了。那个就是找公司吧，就是要这个工伤。完了，公司说他这个是属于自己身体不好，只给了50000块钱。我父亲才55，家里还有老人要养，我就想问一下，这工作事件突发这个疾病死亡，这种情况就是说算工亡吗？那如果要是认定不了这个工亡，那公司除了这50000块钱，还有别的赔偿没？
1: 咱们一下讲
3: 这
1: 事。
0: 像这种啊，如果是说在公司在这个单位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的，那么按照咱们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都可以视同为工伤，可以认定工伤。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如果公司说的说是你身体不好不算工伤，这个是错误的。法律不管是不是自身疾病，只要满足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当场死亡，或者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就必须按照这个工伤来赔偿。那么你55岁有老人要养，不影响工伤认定，反而呢会增加这个赔偿的数额。
3: 那是假如说认定了这个是工亡了，那就还有其他的这个补偿呗，是不？
0: 你认定工亡之后，他会有一个工亡的补助金啊，就是咱说的工亡补助金，还有这个被抚养人的抚恤金啊。
3: 那好，那就是这事儿吧，我也不怎么太懂，就是具体的，我想和你们当面就是说一说，怎么联系你？
0: 你可以这个打咱们的热线电话啊，就是咱们0431-8567-1234。
3: 哦，就打这就行呗。
0: 是的，
1: 好嘞，啊，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添加微信的，添加18294567。正在抖音号和视频号观看直播的家人呢，没点关注的要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点左上角头像关注啊。没有关注的抓紧时间关注，那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
4: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看看辉南的万先生。你好，万先生。
1: 哎，
0: 请讲。
1: 是这么事儿，俺们那开荒地吧，2017年的时候被村里头卖的别人给栽上树了。现在人家把树吧拔了，种上那个苞米了。俺们的地能不能要回去？
0: 谁种上树了又种苞米了？
1: 就是被村里头吧给那个卖给别人了。
0: 村里的机动地呀、啊？
1: 不是，俺们的开荒地。
0: 开荒地，您交钱了吗？
1: 那个，俺们那阵儿交钱，年年都交钱，就是吧。2017年的时候，我家不有一个退耕还林的这么个政策吗？
0: 嗯。
1: 完了，就村里头就把俺们这些卖给别人，统一就给栽上树了。
0: 嗯。那您现在的问题是啥呀？没毛病啊。
1: 啊，栽上树了，现在人家把树那个都薅了。
0: 嗯、
1: 种上地了，
0: 他又
1: 俺们的地现在人家种上了，俺们能不能要回来？
0: 嗯，您现在其实能做的是应该反映对方是否可以私自伐林，咱问一下贾律师，而不是说您能不能把这地要回来啊？来，贾律师，请。
2: 周先生你好啊，
1: 啊
2: 你说的这个开荒地，如果你之前说你是年年交钱的，但是村里面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又把这个地卖给别人栽树了，说现在别人把树的拔了，种成玉米了，咱们能不能要回来？那么因为你是在之前，在2017年之前的，那你交你这个交钱对这个地是有合法权益的。但从2017年开始，说村里面这个当年又把这个地卖给其他人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只要你当年就是你2017年的时候，你这个之前你签的不是长期的合同，你是一年一交的，那当然村里面可以把这个地卖给其他人，或者咱就是就流转给他人，其他人这个是没有毛病的。那么现在说这个树拔了种玉米了，退耕还林的是，如果说当年2017年退耕还林属于林地了，那么现在如果是这个就私自的把这个树又拔了又复耕了，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违反的相关的法律的规定了，那么，如果是说，没有经过审批，没有经过许可，就把树又拔没了，又种又把林地毁林地了，那么是这个就是归这个林业部门管了，那么这个当然了，它是一个行政的，或者是更严重的，可能会涉及一个行政违法或者刑事违法的问题了，那么对于你来说，你们能不能要这个地？你们能不能种用地？那你得去和你们所在的这个村啊，还是那个还是其他部门，是跟地的所有权人去进行去一个协商处理去，这个当然你们这个不能强行的说你们就来天然的或者是有这个权利去耕种啊，必须协商，
0: 听好了吗？
1: 听好了。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29456718294567，也提示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记好我们律所的地址啊，记好我们律所的地址，地址呢是在我们长春的素邦律师楼啊，长春的素邦律师楼，然后呢电话是8567123485671234，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线下的咨询过程当中啊，记住电话85671234。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为您服务。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10: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
2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6: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那如今的吉林乡村呢，早已经告别了单一的种养发展模式。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乡村依托自然乡土的一个资源，深化美育的文化，通过创新数字的艺术表达，走出了一条以美育人、以美兴村、以美富民的特色振兴之路。而在梅河口市的曙光镇的曙小光休闲驿站，就是打破了乡村的文旅业态，融合了稻田湿地的景观，包括艺术疗愈、亲子美育以及研学体验等等这些项目，把乡土的田园变成了美育课堂，同时呢，把乡村的资源也转化为了文旅的资产。那从普通的乡村到现在乡土美育的文旅驿站，艺术美育如何能够赋能我们乡村整个环境的升级、文化的传承，包括我们村民素质的一个提升？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江寻寻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是结合曙小光驿站打造的实践，深度的和我们解读美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实践方式和发展前景。首先有请江老师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有请江老师。
5: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
4: 其实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曙光镇的曙小光驿站哈，它和其他的一些乡村文旅的项目在打造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差异化，我们把美育融入到整个的这样一个文旅业态当中，也想和江老师共同来探讨分享一下，当时在这个打造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想到美育要融合到我们整个文旅业态的发展全过程呢？
5: 其实说起美育呢，它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实际上我们很多年一直在，就是在推动美育的这个乡村的进程。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学呀，包括我们这个实践的工作当中，很多的这个美育工作，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很好的形成一个体系。也没有从这个村民的用户的视角来去感受他们对于美育的需求，所以在这个项目当中，因为我近几年的研究方向是做了一些关于新媒介的艺术疗愈方面的这个尝试，所以也在这个前期的项目的调研考察的过程当中，然后包括在跟很多的这个业内的专家和老师们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切住了一个现在当下人们无论是城乡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我们的这种情绪疗愈。因为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快，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状态都是多线程的，然后其实我们接触到的这个无论是乡村的工作还是城里的工作，其实大家都是很多元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身的这种信息化的能力提升了，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人的情绪的消耗和我们这种精神的疲劳感，其实是很难得到自愈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项目

0: 我的时候就考虑说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因就是因地制宜吧，啊，因为这个西太平村，我们当时在考察的时候，其实它的地理位置并没有说是，像其他的村儿，它周围的设施开发的很好，然后离这个梅河口市很近，但是其实有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我近两年就是自己在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我也会尽量跟我的旅游搭子一块儿开车，在就是长春周边的城市就是闲逛，有一点像周末逃离城市的感觉。
1: 别人是 city walk， 你是这个开车 walk 是吧？
0: 对对 对， 对，是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开车。然后我就想，就是在我们就是怎么说呢，体力可以不是很大消耗的情况下，带着工作换一个地方去做事情。其实不能，你肯定是不能脱离家庭，不能脱离工作，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工作的环境，这样的话可能会让我们得到片刻的休息和这种心情上的放松。所以可能是我这种经历的这种感受吧，我很希望就是能把它分享给我周围像我一样可能生活压力比较大的中年人，然后大家能够去在这个不能停歇的人生节奏当中去寻求片刻的宁静。所以是基于这个感受，再去做这个数角光驿站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是否可以把今年国家提出来的疗愈经济融入在其中。但是在疗愈经济，我们又不能从这种很专业的视角，因为它可能又让大家会觉得是疗愈嘛，可能我是有病的，其实并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不谈这个不触碰这个点，那我们更多的在这里就是把这种城里人向往的这个诗和远方回归田园的这种风光里的感受，和这个乡村人他过度感受这种乡村寂寞的这种空虚融入在一起。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就是真的是考察了好多的村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西太平它自身的这个支柱性的农业产业，然后包括这个村里的这个负责人，从书记到他们这个合作社的社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领导们，他们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理念和对于这个构想，他们是很认可，然后接受度很高。
1: 是吗？
0: 哎，对对对，因为美育和疗愈融合这个过程，其实现在在上海呀，在深圳做得很好。然后他们进社区、进乡村也都做得非常棒。但是可能在我们这边，可能对这个的接受度和这个认可度不是特别高，所以也是在小范围的在尝试，再去做转型，而且很多再去做这个方面的研究啊和实践，都是基于一些这种心理辅导的工作室，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这个美术的这种机构，大家再去做，实际上可能就是商业化或者是说医疗化更强化一些，而这种跟这种在地的可持续的可再利用的资源整合起来，可能就稍微欠缺一些，所以在这儿可能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
1: 今天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第一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好像回到了大学课堂，再次聆听老师的这个课程。其实我觉得刚才姜老师所提到的这个美育来赋能我们整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包括这一次通过数角光休闲驿站的一个打造，我们的这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对于接下来想要发展文旅的一些乡村也好，或者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负责人也好，会开辟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美育也好，疗愈也好，对于我们的乡村的这些居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来到乡村感受诗和远方的这些城市的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大家通过美育和疗愈已经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既然我们乡村的这些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乡村的朋友来说，感受到了我们相对说繁华热闹的一些生活，同时也让我们很多城里的一些朋友能够来到乡村感受这份宁静带给我们的这份休闲。那其实说到美育，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说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概念哈，它可能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乡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把美育更好的融进去，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村民来说，大家对于美育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在乡村还能把美育能够和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老师你的实践过程当中你会有哪些感受吗？
0: 您说到这儿真的是在这次的项目当中，跟我以往再去做乡村的这个筑牢啊，或者是这种帮扶的项目里面不太一样。

0: 样的，就是我们在这儿更多的是弱化我们这些专业的从教人员的这种属性，更多的还是说进入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视角，深入到这个村民的生活当中去。而且我们这次来，其实农大的李老师也给我们做了很高的要求，就是不要带工业化的产品，在这儿不要有外来的这种就是那个叫生产化的元素，就一定是就地取材，而且呢不做过多的这种装饰性的改造。然后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就是在初期在做调研和做乡村考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就是师生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就在看大地里头有什么。其实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是2月末3月初，那个时候就是大地还没有复苏呢，
1: 而且那个时候对于乡村来说是比较寂静的一个时刻，它没有，既没有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满眼的葱绿，包括秋收之后的满眼的金黄，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给你们来说也是提高了很多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在整个的设计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难点呢？
0: 这个其实就是没去的时候，我们在长春在做开会啊，包括在线上去沟通的时候，学生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因为他们很少有在这个乡村生活的经验，然后大家其实对于这种乡村文旅田园的这种元素的认知确实都是很美丽的稻田，然后明媚的阳光，然后和煦的这个春风这种感觉，但是真的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赶上一个风雨交加的这个时间，风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去了之后就是当时跟帮我做助理的这个小朋友就是感受，哎呀，就是好荒凉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就是尤其是像西太平村，它的村离市其实并不远，其实村子里面更多的都是留守的老人，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冬季的时候，就是天冷的时候，大家就是自己烧这个他们叫空气能，其实成本也蛮高的，所以他们都是到城里到孩子的家里去住。其实我们刚去村里的时候，就是你看不到什么东西，然后只是听大家再去介绍，但是第二次我们再去，就是时隔半个月我们再去的时候，就是行程没有那么匆忙，天气也还比较好，早上起来早了之后，你就会听到外面的那种鸟鸣声，然后还有就是下完雪的那种在泥土地上走的那种声音，它就会无限放大，然后我就觉得，哎呦，如果说我们把这种声音采集下来，然后把这种景象拍下来，它也是一种别样的这种乡村的这种季节感，这种质感。然后很巧的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也带了设备去，就是因为我们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告诉学生们，我们要以数字化的手段去记录这个乡村当下的，就是我们非常规视角能看到的一些景象，然后把它做成这种素材，比如说我们的感官就是五感，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嗅觉闻到的，然后以及触觉能够感知到的这些，还有味觉能够感知到的所有的记忆，尤其是从这个城里去的小朋友、学生们，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这些都是为我们项目后续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用户体验我们能够带给他什么，什么是他们现在觉得很新奇，然后又是能在生活当中可以持续影响、潜移默化他们，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复购率和回访率，然后把这些东西无限放大之后，其实带给我们当地村民，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李老师拍过一张照片，就是我在已经雪化掉的那个大地上，因为正午嘛，就是阳光比较足，然后雪化了一部分，我在那个稻田里面去摘这个秸秆，还捡了很多的很好看的那种枯草，和那个就是秋收之后遗留在地里面的那个稻穗的那个长杆，然后还有一些我都叫不上来名字的一些植物，真的很好看，因为我家里有很多，我父亲特别喜欢搜集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些植物拿回家，你看着它从郁郁葱葱，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成了干燥的、脱水的，然后永远固化了它的自然形态的这些植物，变成了一种装饰品。然后我捡了好多这些东西，我就放到了我们那个稻米研学馆的2楼，因为那个时候它还是个会议室，然后放在地上我摆了好多，然后村里的那个 支书和那书记和那个社长就来看，他说你在干什么，小江？
1: 有点不太理解，因为可能在他们的眼中说，哎，你看你剪的这些稻穗也好，包括可能秸秆的这个粉还没粉碎，包括相关的一些材料也好，这可能在我们村里边遍地都是，我们并没有觉得说它有什么样的特别，或者在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再次赋予什么一个怎样的一个艺术上的一个生命。当时他们的观点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0: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之所以这个项目前期能在这个村子里很好的推进和落地，其实我觉得就是当地的这个村民他们的态度很好，就是什么呢，我不理解但我表示尊重。
1: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但是我们等一等可能就能看到结果。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就是我当时也跟那个江社长说，我说我现在吧一时半会儿也很难跟您表达清楚我们要干什么，我说您我们坐着看。然后每一周我们都会去嘛，然后就第一周我采了好多这样的这些植物放在那儿了，然后第二周第三周的时候我们陆续的就会采购一些比如像那种轻质的空心砖，
1: 嗯，
0: 其实成本都很低的，而且都是属于很原生态的这个建筑材料，然后我又找了好多以前用过的一些麻布，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可以塑形的那种软钢丝，然后可以自己涂颜色的那种，然后就把这些材料放到一起之后，然后呢把它这个植物给它做了一下造景，有点像侘寂风的那种造景，然后加上这些不同材质的一个搭配，然后把这个会议室的空间按照我们体验区和展示区的不同的这个功能要求重新布局了之后，他们再来看的时候，就这个时候还没上我们所有的产品呢，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来看的时候觉得啊，说对，你是在做展览布置吗？后来我说江社长，我说你的这个对于这个空间的认知有了变化，
1: 嗯，
0: 我说你不再觉得这只是一个会议室了，而是在这里面它是有展陈的作用了，我说那我就达到这个目的了，我说这个风格你觉得能接受吗？他说很好啊，他说一看就是我们村里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他说确实你我们觉得没什么用，但是你搭配了这些材质和这个就是整个的空间氛围，他说哎确实这挺好看，
1: 而且完全是不一样了。
0: 哎，对，我说江大哥，我说你说了一个很好看，我说这个就让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没白操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认同了我在当地把这些资源重新再利用的一个视觉呈现，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当地的人他都能觉得哎，你这个东西这么一放完之后跟原来不一样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东西我们这儿有很多啊，信手拈来，
1: 嗯，
0: 然后这些材料又零成本，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陆续能有两三周很集中性的周末过去做，包括整个空间里面的家具的搭建都是我们收的一些二手的木材，
1: 嗯，
0: 然后学生跟老师一块儿我们去动手自己锯然后自己定，就是基本上没有破坏就是木材本身的这种材质和形态，然后去搭了展示架，然后搭了这个展示台，包括我们的那个功能的分隔区都是用空心砖然后加这个原木然后去搭建的，都是活的，
1: 嗯，
0: 这个空间之后可能会随着我们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这个产品的体验它都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这个也为就是后续这个项目的一个可持续的转型或者是它多元化的发展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期的铺垫，
1: 嗯
0: 嗯，
1: 我们一直都说无论是做什么哈，尤其在做关于美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发现美的一个眼睛，所以刚才就像我们江老师所提到的，当地的社长也好，包括当地的这个村书记也好等等等等，他们不会说这些我们都已经是废弃的或废旧不用的东西你再捡回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打造，通过我们的这个现在叫手搓的一个这个方式，让它完全有了刚才提到的艺术生命 命的再次的一个焕发。所以说让很多的一些我们可能村里的百姓也好，我们这个社长也好，包括我们的村书记也好，有了一个新的感官上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感官上的变化也对他们来说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认知方向的一个变化，是不是？那其实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些废弃的物品的一个利用

0: 也想问一下老师，那你看我们全省各地不同的乡村，可能每一个村里它都会有相关的自己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可能在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物的过程当中，会有自己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呈现。那怎么能够把我们会认为说它是废弃的或者它没有用的东西，再次通过我们的手作也好，或我们的设计也好，让它再次有了一个欣赏性的一个这个观赏性的一个这个生命？在这一方面，你们会做哪些相关的实验也好，或者做哪些相关的一些功课？
1: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手作体验的项目。其实最早呢，我们就是来了之后也是在考虑，如果说过度的这种流水制，就是市场上比较能够常见的这种制式性的这种体验项目，那可能就是城里来的这些就是短途游客们体验一次就过就是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他没有这种就是自己原创的和自己去深度参与的这种感受。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可做的手作项目当中选了现在目前比较受欢迎的几款。一个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香囊。香囊它很简单，因为我们当时考虑就是，其实最初我的想法是面向跟我一样的这些80后的中年人，尤其是女性群体，因为我觉得大家的生活压力啊和这个多角色的这种压力是蛮大的，然后呢也都比较焦虑。其实可能更多的是想打造一个这样的大家可以安静下来去喝喝茶，然后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手作啊，然后呢去倾诉一下或者是倾听一下，然后来让自己得到片刻的放松。最初是这样想法。但是在试运营的过程当中，就有好多的就是很多元化的家庭，其实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考虑到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受我们就是这个气候的影响，因为就是初春嘛，其实有一些就是植物和这个花是开始萌芽淡爆就是绽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就考虑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来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他都能找到自己可做的事情。这样的话他才不会觉得着急要走。
0: 对，
1: 那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孩子他在这儿能干什么，他能待得住，那陪伴他的主体的比如说妈妈姥姥奶奶，这是女性主体，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然后呢这个男性的这个家庭成员，他在这儿能不能找到他能待下来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在一起讨论了好久，然后就像小朋友，我们会在这个体验项目当中去让他们去可以摘一些他们力所能及采到的植物啊，比如说像婆婆丁，这就是野菜。然后它是可以吃的。然后呢初期的时候它也会去开小花，然后包括就是天再暖和一些的时候上面会有蒲公英，这些元素都是它力所能及可以徒手去摘到的。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滴胶的这种材料把它进行做，比如说做首饰，做项链，做耳环，然后可以做这种烟灰缸，然后可以做就是装饰性的首饰的收纳盒等等。因为这些我们都是有模具的，然后呢也有原材料，然后孩子们自己去摘这些东西，然后摘完之后拿来自己去做，而且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也不难，然后每一个做完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让我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带给大家最良好的体验。也是来了就是很意想不到的，就是孩子们很喜欢。孩子们想要来的时候，家长就是一定跟着要来的。
0: 对，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姜老师，围绕着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来继续给我们介绍和分享。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

0: 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美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来给我们进行分享和介绍。尤其在我们整个哈数小光驿站的打造过程当中，通过这一份实践，如何能够把我们的美育在助力乡村过程发展的过程当中，创新我们的思路，有更好的一个实践方法，有了很多的一些分享和介绍。其实刚才听到这个有一个话题，让我的认知度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上半时段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你看孩子来了，我们的家长必然要有陪伴、那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数小光驿站能够有自己的一些施展的空间也好、或者是他们通过这个来到数小光驿站，我怎么能够留得住陪得好孩子们，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美育的实践呢？
6: 对的，是的。其实吧，所有来到数小光驿站就是二楼的这个首座空间里的，就是叫什么呢，我们的访客们，其实我们并不急于向他们去介绍我们这儿都有什么项目。其实他们一进门进来之后，首先会被空间当中就是散发的这个草本的香气所吸引，然后呢，他们视觉就是肉眼可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首座空间是可能在当地是很少见的。但是也有一些我们就是聊过，他们经常会去到长春的镇友山，然后或者是到长春一些就是儿童美育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去上课，还有去参加活动，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以前是需要走很远，或者是需要走出去，才能够体验到的这样的项目或者是这样的空间，现在呢就在家跟前儿，在一个村子里有这样一个静谧的地方。这个是我就是来了这些人给我的第一的就是第一信息的反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太会急于去告诉大家你能做什么，你能消费什么，而是说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你在这里你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首座项目比如说草本香囊，它有很初级的东西，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村里面有的这些草本的晒干了的植物和花卉，然后放到小盒子里装好。其实这个在我们现在很多的景区和商场里面的综合体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项目，但是在这儿呢，就是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自己晒的。你就像这适合吃橙子的那个季节，我就买了好多的橙子和小橘子什么的。吃完了之后，因为有香气嘛，我一般都不会扔掉的，我就会放在家里面晒干。晒干完之后，原来可能就是晒干了把它揉碎了，然后可能就做成枕头啊，或者是放在床头当那个扩香器来去用。然后后来呢，我就把它研磨成粉末，然后这个也是源于我家里人他睡眠不好，然后呢就会加上一些艾草，加上一些薄荷，就是加上一些助眠的。然后像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可能犯困呢，我就可以加一些提神的，我就会把这些东西自己做成香囊，做成这个香薰，然后给他们随身带着或者放在车里。然后就是这种形式放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空间里之后呢，就是小朋友很喜欢用那个石碾子去碾，其实他也碾不太碎，但是他会觉得挺好玩儿，所有小朋友都会去那儿体验。
5: 这可能对于很多城里的小朋友来说完全体会不到，可能我们在我记得这个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看到还都是这个假的一些造型的人在这个碾的一个过程，
6: 是的，是的。
5: 所以对他们来说兴趣点是很大的哈。
6: 对对，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自己去选，
5: 嗯，
6: 然后其实在整个的就是参观或者是感受的过程当中，我会告诉家长们不要干预孩子们的动作，不怕他们弄洒，也

0: 不怕他们弄坏，因为都是乡土的这个元素嘛，就是没有剥离的太多的这些危险的东西，我们都会收起来。所以呢，就是孩子们在这儿，他可以遵循他自己的内心去拿他想要拿和触碰的东西。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五感当中提到的这个触感、触觉。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服务人员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给他讲一讲。就我们也不是特别专业，但是呢，会就是根据村子里面有的这些植物，然后来给他去讲一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功效，然后也会建议小朋友，比如说你要用这个艾草干什么呀，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香囊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我个人觉得他会对一个未知的植物有一个理念上的认知，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嗅觉上的这种接触，然后触觉上的感知，然后再把它们碾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有了一个劳动教育的一个接受过程，潜移默化的。然后呢，我们在给孩子们和家长们提供了很多不同款式不同风格的这个香囊的袋儿，然后他们在选择这个容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审美的一个判断和激发。其实我更多的不是说教给大家做什么，而是说每一个人到这儿来，他能够激发出他潜在自己独有的美感。
1: 其实也是来到咱们的这个水好光驿站，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创造的一些空间。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刚才我们在上半时间段提到了哈，每一个作品当孩子们完成的过程当中都是截然不同的，
0: 对，
1: 没有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作品来进行呈现。那刚才老师提到了，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美育手搓的一些项目也好，包括围绕着美育我们很多小朋友大家也都在做。你看，我觉得刚才在想哈，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的一些游乐场，大家涂鸦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美育的一个项目，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像刚才老师提到，我们来到很多的一些商超也好，很多的一些这个游乐场也好，大家可以去感知，但是来到村里边，因为我们的场景不一样，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城里的消费者带给他们的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有没有消费者跟你去反映相关的一些情况呢？
0: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差异化就是我们营造的这个氛围，它不喧闹，它不商业化，它不是工业制造的这种氛围。所以呢，在这里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又回说到我们就是上半场说到的，就是为什么选择西太平村，是因为它自身的这个农业产品是以水稻为主，然后呢，它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支柱产业做得也非常好，然后品牌化制作的就是它的这个定位和调性也是比较有这种意识的。然后就是这个江社长和这个韩书记，他在这个村子的这个打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功能性的设计。然后他其实过往每年就是七月到十月份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的水稻就是成长的周期比较好，然后他经历了一个成熟期，然后在这个里面他的自然风光是很打动人的。其实我之前刚才也说过，就是我开车到处走，其实这个地方我来过，我是很歪打正着的，因为是要去芝北村没进去，人太多了，然后我就歪打正着的开到了这个村里。实际上当时我是来过的，我也拍过照片，但是因为村子它没有任何的导视系统，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到了村子里面其实是不要贸然的去进村，不要打扰村民嘛，这个也怕发生一些就是不必要的纠纷，所以当时一走一过的时候我们停留了，但是并没有就是深入走进村子里。然后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村子我们选定它和后续想去合作，就是因为它的基础很好，然后呢这儿的这个负责人和村民的接受度又很高，然后他们是希望把他们的流量就是客流量在这里面产生消费和产生驻足的，这个是他们现在就是我们没去之前他们的一个痛点，就是没有消费，来了之后大家也很高兴很喜欢，哎呀赞不绝口，这儿好美啊，
1: 看一圈走了，
0: 看一圈走了，对的。然后呢他这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骑行人特别多
1: 啊，
0: 它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骑行的一个乡道。
1: 但是其实我们去想，如果说骑行人特别多的话，对于我们项目的打造，包括如何来留住这些骑行人，也是他们村的一个新的一个优势。
0: 是的， 对的，因为原来就是大家我们观察过，就是我们在前期头几周的调研的过程当中很留意，因为那个村子里面自己修了一个可以休息的这个凉亭。

0: 他那个村子挺有代表性的，他那个村儿那个路边上就是一个水车，然后其实它的这个识别的这种标志性的建筑也是有的，但是大家仅限于在凉亭是停留，因为村子里头没有超市，没有休息的这个就是能补给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大部分的到这个乡村去骑行的这个这些骑行者，他们也都是自己把这些装备。

0: 这个中小学去做这个稻米研学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培训的这个服务。
1: 嗯，
0: 但是呢，就是里面的体量相对说少一些，然后体验的项目呢也少，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坐车40分钟来了，在这儿可能待了10分钟、20分钟，
1: 走了
0: 就走了，然后没有什么可带走的东西。然后孩子去了就觉得啊，我们去了，今天有个活动，但是活动干什么了呢？没记住。
1: 包括给孩子们留下了什么呢？
0: 对，
1: 大家可能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印象、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到这儿来最核心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给他打造深度沉浸式体验的项目和内容、
1: 嗯、
0: 其实最重要的就像鼠角光驿站、
1: 嗯、
0: 这个当时我们这个名字也是推敲了好久，但李老师最后拍板说我们就叫驿站。为什么？所有路过的人在这儿是可以休息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休息是没有负担的，
1: 嗯，
0: 不像那种商业运作似的，来了之后就是常规的烤肠，然后勾兑的饮料，然后就都是一些到哪儿都能看得到的东西，就是绝对不可以要。在这里我们就是主打我们自己的生产的田里种的米，后面就是这个加工厂，然后你在这儿就可以体验看到这个稻米是如何脱壳的，
1: 嗯嗯，
0: 然后这个一脱壳的米、二脱壳的米，然后你想要精米还是想要糙米，
1: 嗯，
0: 在这儿你都是可以肉眼可见自己去操作去体验，
1: 嗯，
0: 然后把这个东西带走，然后可以在这儿吃品尝我们的这个大米，然后在这儿可以做露营烧烤，
1: 嗯，
0: 然后烧烤也都是自助的，我们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一道工序的制作。
1: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刚才通过姜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会发现来到我们的鼠角光驿站，整个在这个性价比上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不会让你有过大的一些消费，也不会这个有这个过多的一些消费的一些负担。
0: 对，
1: 只要来到这儿先来感受我们的这个环境，先来感受我们鼠角光驿站的相关的一些美誉的一些这个内容。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围绕着鼠角光驿站的一个打造，我们在首座的项目上有了自己的一些设计，覆盖了全龄段、
0: 嗯、
1: 那在整个这个观赏性上怎么能够也让大家哎会有一个新鲜感，或者说让大家来到我们的驿站看到这个地方有所不同，是不是我们也有做自己的一些实践和思考呢？
0: 对的，其实这个也就是涉及到您之前问到的一个点，就是在乡村我们如何去推广和落地我们的美誉。
1: 嗯，
0: 其实在这儿呢，就是首先应该是进到6月份之后天气很好了，然后那个户外的活动也多了，
1: 嗯，
0: 在这里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端午节，
1: 嗯，
0: 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要吃粽子，然后我们要去采艾草，然后在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那个农家院里面就会有艾草，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儿推出相应的一些粽子主题的这个香薰蜡烛的制作，然后孩子们可以自己去研磨这个艾草的粉末，然后去做香囊，然后去做我们的这个粽子形状的蜡烛，
1: 嗯，
0: 然后可以自己去做可以挂在门上的这个艾草的花束，都是就地取材，
1: 嗯，
0: 然后自己去动手去做，然后自己去调我们的这个精油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啊，然后来去手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就是辅助一些当地的村民在这儿呢，因为都是留守的老人，
1: 嗯，
0: 他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周末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周末去嘛，周末他们的这个家里的孩子们呢，或者是这个就是孙辈儿的这些人不忙的时候，他们也会回来过节，
1: 嗯
0: 啊，端午节的时候是挺明显的，因为都回来过节，然后你就会觉得村子里很热闹。平时的时候我们周末去，其实除了来的游客之外，村子里面就是这些老年人，刚开始的时候天冷，可能很少能看到老人在外面溜达，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就是春暖花开了之后就能看到很多老人在外面溜达，但是一开始溜达就是我们接触不多，
1: 嗯，
0: 然后在这儿就是不太有互动，后来就是我们开展了一个周末的这个美誉会墙的一个工作，其实也不是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自发的带着学生一块儿，自己选了一些主题，然后在这个墙上去做了，其实墙绘的这个内容可能跟以往的这种乡村墙绘不太一样，画的都不是那种乡村主题，
1: 嗯嗯，
0: 和那种很具象的一些画。

0: 话，我们就是想，切合我们的这个蜀小光驿站嘛，驿站就是很重要的是能吸引人，
1: 嗯，
0: 大家来这儿之后觉得，哎，这个墙上的这个图形很有意思，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很好看，很新颖，然后更重要的是适合拍照打卡，然后能有一些让我们一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那个稻米研学馆的外墙上有留了一面这个就是这个叫语录墙，
1: 嗯，
0: 也叫心情墙，这是李老师发起的，就是用那种小牛皮纸袋，
1: 嗯，
0: 然后所有来过的人他可以在这上面去倾诉自己的烦恼，然后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心境，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去写一段他很觉得很治愈的话，然后我们钉到这个墙上，然后就是他会历经风雨然后去展示去分享，
1: 嗯，
0: 然后也受这个的启发，我们就在这个墙上呢，就是画了很多让人觉得，就是我们一看会觉得心情很治愈，这样的一些场景和一些这种话语，后来我们就是一个是对这个村子里面有的我们楼上用到的一些花卉做了一个图形化的提取，画了一面墙，
1: 嗯，
0: 然后又对这个村子里的猫做了一个系列的主题，
1: 嗯，
0: 因为就是天暖和了之后小猫特别多，有家养的然后也有这个散养的，
1: 嗯，
0: 然后小猫特别多，我们就给各个猫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然后他们经常因为我们在那个驿站旁边是放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宠物友好的驿站，
1: 嗯，
0: 是宠物是可以来的，然后可以来玩可以来洗澡，
1: 嗯，
0: 然后那个也可以进屋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方便很多带宠物的这个家庭，然后带着他们的小就是叫动物伙伴们动物家人们一块来，所以我们那儿也有很多就是猫粮啊，然后这些狗粮，然后可以在这儿去就是收留一些小这个野生动物吧，就是不是叫散养的这个小动物，所以呢就是把它们作为一个主题画在了墙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连着两个周末的时间，就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他们的家长，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村民，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持续在户外工作很热，然后他们就会过来帮我们一起画，然后他们想画什么，然后我们帮着打稿，然后他们就涂色，然后也有小朋友画得很好的，然后他们就自己去画，然后那个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面墙是人家村民自己的墙，我们就没太敢画，然后因为它是临街的嘛，然后那个大妈中午的时候就过来跟我聊天，就是不热吗，这个这么热的时间，我说我们得抓紧时间画，因为这个墙体量挺大的啊，然后希望尽快完工，大家能看着心情比较好。然后他说的，哎，姑娘你不忙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把这儿画一画，我说可以啊，我说您想画什么，然后他就给我描述了一下，我的理解应该就是我父母那个年代的人，因为他年龄差不多，比我父母大一两岁，就是红太阳照金山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后来我说阿姨这样，我说我给你那个快速的生个图，我说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效果，那现在就是 AI 工具很方便嘛，
1: 方便，
0: 我就把阿姨想要的这个元素生成了一下，然后她说哎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帮她打的就是基础的造型，后来我说你这个地方，它正好在那个门后面和墙的那个左侧是有一株很好看的树，
1: 也要利用上哈。
0: 然后我说你这个地方就不要动，我说我在树后面给你画一点树影，我说你这棵树就放在这儿，很好看，跟这个墙就融合一体了，我说剩下的颜色我说您自己画，你想画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然后我们就在这一下午的时间，这个阿姨就和另一个叔叔两个人就在画这面墙。
1: 所以说今天邀请到姜老师，你看围绕着我们蜀小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围绕着美玉赋能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哈。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怀念就。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0: 错，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以为是新年来呀、
2: 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乐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大家周末好，我是李子，先跟各位哈问一声好。直播间三部欢唱热线也已经开通了，0431858157888585799858570707。今天咱们依然啊，先迎接老炮。

0: 朋友，咱提前预约好的两位老朋友了，是不是？来，咱第一个先迎接谁？盼望，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先跟咱大家打个招呼，今天准备先唱个啥呀？
1: 唱一个刚学的段《鸳鸯泪》。
0: 哎呀，行啊，《鸳鸯泪》好呀。准备好咱随时开始啊。
1: 好嘞。
0: 好嘞，走着。
1: 日落西山风儿凉，二八佳人多绣房，含泪绣鸳鸯，我的情郎哥哥呀，恨咋不成双。一绣鸳鸯周双美，莺台山泊万年回，庄上把命归，我的情郎哥哥呀，蝶儿化鹏飞。而绣鸳鸯泪汪汪，孟姜醒兮泛兮凉，千里寻父郎，我的情郎哥哥呀，哭到长城墙。三绣鸳鸯泪二流，长安为爱终日愁，此恨何时休，我的情郎哥哥呀，路有空白头，空白头。思乡愿思绣鸳鸯泪双滴，牛郎织女两相知，年年盼七夕，我的情郎哥哥呀，天地两分离。不绣鸳鸯泪涟涟，白蛇报恩下高山，临凡家许仙，我的情郎哥哥呀，报他人姻缘。绣罢五对苦鸳鸯，佳人含泪理红妆，泪湿红罗衫，我的情郎哥哥呀，盼郎早回乡。泪湿红罗衫，我的情郎哥哥呀，但愿早成双，早成双。谢谢。
0: 开了个好头啊，真是啊，盼望着盼望着哈。哎呀，好，那个明天德峰继续来唱好不好，再给我们全新的段啊，特别期待。好嘞，哎，再见。咋样，是不是开了个好头哈？哎呀，还得来点掌声，我跟你说。哎，你瞅瞅这一下子还点错了。咱直播间三部欢唱热线0431858157888 858157998585705707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你看看咱今天的老朋友咋样，开场给大家唱的鸳鸯泪多好听哈。来，咱继续迎接老朋友，是杨先生是不是？你好杨先生。
2: 你好丽子。
0: 哎，你今天唱个啥？
2: 那跟方才的盼望着点赞啊，点超赞
0: 是不是？哎呀妈，超级超级点个大大的赞。你今天唱个啥准备？
2: 我今天想唱一段《研学经历》，老师代表作《二十四节气歌》，但是不一定能唱好啊。
0: 啊，二十四节气歌，准备好咱就开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走着。
2: 嗯，大春阳气转呐，一水雁河边，惊蛰乌鸦叫，那么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麦呀，谷雨种大田，哎来嗨哎嗨哟，春呀嘛春天，篱下鹅毛住啊，小满桥来泉，忙中开了蝉，夏至不纳眠。小暑不算热呀，大暑三伏天，哎哎哎哎哎呦，夏呀嘛夏天，立秋忙打电呐，处暑冻到脸， 白鹭歌的途径。

0: 秋分谷上天，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哎了哎呦，秋呀么秋天，立冬交十月呀，小雪地风严。大雪喝茶好，冬至不行船。小寒大寒地如雪，迎来又一年。盼望冰消雪化，艳阳天。哎来哎安哎哎哎呀！
1: 离子见笑了，没唱好啊！
2: 不是，这怎么叫怎么才算叫不好呢？这谦虚这个事儿可得有个度啊，对自己的这个实力心里可得有点数。我不允许你总自己妄自菲薄。那个啥吧，既然这么那个什么这么谦虚，罚吧罚罚，再来一首。
1: 再来一首哈。
2: 啊，再来一首，能不能准备好？
1: 再来一首，唱一小歌喽。那个猪八戒拱地片段，可以。
2: 我老愿听猪八戒拱地儿的，就是那个二人转的那个热气腾腾的那个鲜活劲儿哈，就这个段里边全都有。你准备好了就开始啊！
1: 好，
2: 哎，
1: 那唱一段收尾那歌了啊。
2: 行啊，准备好开始。
1: 不好吃好吃的懒做呀，猪八戒呀，一路上唱吧呀，是非生啊。猪八戒走着走着想心事儿，想起了一路之上好苦情，挨饿受冻，年年要我风吹日晒日惊啊，实在发难还不算，一条肠子饭皆空啊。想当初在高老庄上该有多快乐，当地什么和尚取缔什么经，都怪猴子多管闲事，活该我老猪有灾星，往日里荣华富贵成泡影，直落的杏花水月玉长空，拉倒罢来拉倒罢，这醉天和尚撞一天钟，想到此处长叹气，把酒池钉耙往地上扔，一头扎进草窠内，打酒炉困朦胧，压下了猪八戒暂且不表，再说大圣孙悟空啊，正走之间回头看，哎，为什么不见猪能？大圣一听心安，想着呆子一定有故洞，叫沙僧保护师傅慢慢走，我去找八戒。猪能，沙和尚答应一声说好好好，孙大圣一纵身行转回城，东找找不见猪八戒，是西寻寻不着猪能，忽听草窠里轰轰响，原来是八戒睡朦胧，有心叫醒他快赶路，怕的是枉费唇舌白大功，我不如变个女子把八戒试，看呆子时刻什么心情。想到这里不怠慢，我其实二遍显身通，金箍棒插在柳平地，用手一指变个心分影，把头一摇说声变， 变个女子美貌容，头戴白来身穿孝，坐在地上放悲声。猪八戒那把眼睁，猛听得叫弟弟女子痛伤情。八戒不由得心一动，直搂着耳朵仔细听，孙大圣不消停，装腔作势哭得更凶啊。好，就唱这儿吧，时间的关系。

0: 懒羊先生跟你说声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来吧，直播间三部欢声热线依然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打进来的时候得等我一会儿，我慢慢，我最好能给大家回播过去，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啊，跟那个思妍言语一声，李嘴给大家回播过去。咱那啥，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咱六点的时候，今天给大家放的段是，董孝芳、陈淑欣老师演唱的《木兰归》。然后呢，六点半到七点，咱到时候听的是《你打西太后》，这就是咱接下来一个小时给大家放的大段啊。咱歇会儿，然后。咱听听小段，稍后就给大家放大段。这期间如果有打电话想来唱的，咱随时来沟通啊，我一会儿接大家电话。

0: 来吧，咱看完牌啊，直接接近大家的热线。刚才打进咱直播间是咱老朋友了，吕大哥，你好，吕大哥，吕大哥，吕大哥人呢？吕大哥啊，电话接进来啦。吕大哥，吕大哥，
1: 是咱老朋友了，吕大哥。
0: 哎呀，吕大哥呀，把那个收音机关掉啊！我跟你电话里说话呢。现在哎，能听见了，能听见了，吕大哥。
2: 没。
0: 哎。
2: 没声啊。
0: 有声啊，能听见你说话呀。
2: 喂，没声啊。
0: 有声，能听见你说话，你把收音机关掉。
2: 喂，听了吗？
0: 可以，能听见。
2: 听不着你，听不着吧？
0: 那咋能听不着呢？那是，那我再给你打一遍，是咋回事呢？
3: 电话模式。
0: 哎，现在呢？
3: 电模式。
0: 现在能
2: 听不着？
0: 听不着啊？那我从给你打一遍吧，我看看怎么回事啊、哦？那啥吧，咱那个，咱听个小看信儿，咱要看一看吕大哥的电话咋回事啊？哦

0: 来啊、哦，咱抓紧接一下吕大哥电话。吕大哥，这回能听见不？
1: 啊，这回听着了。
0: 哎呀，这回行了，这回行了，这回能听见了哈。那个啥、
1: 哎，
0: 给大家今天准备唱个啥？
1: 我唱《哑女出嫁》的一小段。
0: 行啊，整一小段呗，要不一会儿都进广告了，行不行？来，
1: 好、
0: 啊、
1: 的，一小段啊。
0: 哎，走着。
1: 我愿意来拜师，给你当助手啊！哎哎哎呀啊！我愿意传技术啊，丝毫不保留啊！哎哎哎呀啊！自打那一天见面后啊，哎哎哎呀啊！咱二人常来常往，处的手啊，哎呀哎呀哎呀啊！
0: 哎，这是哎，看这断了一下，哎、没事，继续唱。
1: 啊，那我从头。
0: 行啊，从头啊，哎、抓紧了哈，走着。
1: 哎，好了，嗯，我愿意来拜师。给你当助手啊，哎哎哎呀啊！我愿意传技术啊，丝毫不保留啊，哎哎呀！自打那一天见面后啊，哎哎哎呀啊！咱二人常来常往，处的手啊，哎哎哎呀！我要是搞绘图，我也画不够啊；我要是修机器，我就给教友啊；我要是搞裁剪，我也不嫌少啊。我要是裁领口，我就裁袖头啊；我要做蝙蝠袄，我给钉暗扣啊；我要做中山装，我给压吊斗啊；我渴了想喝茶，我去拔水球；我饿了想吃饭，我给蒸馒头啊。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啊，实际上师徒间一块搞研究啊，架不住日久天长，天长日久，又何况年貌相当，志趣相投啊。我偷偷地把他爱，话难说出口啊，哎哎哎呀啊。我悄悄地把他练，正在看火候啊，哎哎哎呀！那天你送我回家走啊，嘚儿那嘚儿呀呀呀，一个呀儿呀，正好是月上柳梢头啊，嘚儿呀呀儿呀，哎一个呀儿呀。月光中看你身影，我看也看不够啊！嘚儿那妮儿呀呀呀，一个呀儿呀。六音中弹理想，越弹越顺溜啊！一个呀儿呀，哎，一个呀儿呀。弹窗前我买了一捧花生豆啊！嘚儿那妮儿呀儿呀，一个呀儿呀。一拐弯我买了一串糖葫芦啊，一二呀二呀，哎一二呀。

0: 儿哟，一花生是我的手，碰了你的手啊，一儿呀二呀二呀，一儿呀二呀。当时我身上就像过了电流啊，一时间咱二人低着头，搓着手，低头搓手，搓手低头，谁也不开口啊。有句话我也想说，你也想说，想说不说，不说想说，心里只鼓求啊，哎哎哎呀，来到了家门口啊，这下可到了火候啊，再不把话说透啊，给多咱是个头啊，我忙往你的跟前凑，我低声叫镇州，你还没对象啊，你还没处朋友啊，我对你早有意呀、啊、我早想把婚求，你人好手艺巧，你聪明又温柔啊，这花生豆这糖葫芦快吃吧别害羞，咱们俩香香甜甜，乐乐悠悠，团团圆圆，顺顺溜溜，偕老到白头啊，就到这儿吧。
1: 这唱的我在这入迷，还在这跟着打拍呢，你说
0: 好嘞，我点呢要拍一会儿。
1: 哎呀，是的，我这边听还边打拍呢，干我直接嘎巴一下，行啊，直接把我们广告带出来了，谢谢谢谢老李大哥，跟你说声再会，来吧，稍后的时间咱大段赏析了啊，一秒都不带差的，六点钟准时开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

0: 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5: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撅着嘴站在一旁耍了锤呀，练不练武没啥用，武艺再高也得打下锤，你十年征战功劳大，为啥要两袖清风空手回呀？傻柱子带花，你天地哪份美，封赏不要，你给谁你不去要，我去要啊，
1: 站住

理直气壮，心不愧，花家功劳大，受赏本无

0: 给稀里糊涂冤家串，挣了一大堆。西屯的黄知府是个大塞鬼，看见女的没命追，鞋底儿都跑飞。南屯的豪督办成天睡大觉，睡梦中错把早晨当天黑。战场你舍生忘死，流血流汗，他们却花天酒地，不作非为。这些个驴球马蛋奉迎几千两，咱为啥蹦子不要，干吃哑巴亏？
1: 弟弟你说话可不对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能推，姐姐我替父从军为的是保国土，没想到要金要银自己赔。
0: 姐姐，人家当大官了把你给晒干了，人家穿蟒袍你就穿个大布衫了，人家戴乌纱帽你就剩个别头簪了，人家金银财宝得不少，你一个大钱也不沾边儿，织布纺纱练武爬山儿，一声不吭，大嘴不叫大嘴，那也太老蔫儿了。
1: 弟弟，谁说姐姐老蔫儿？姐姐我呀，做大官了。
0: 啊，做大官了？白活。
1: 弟弟，姐姐是脚下百万兵，身旁千员将。左骑青鬃马，手使钩镰枪，常摆经纬阵，这令箭日夜忙。
0: 哎呀，姐姐，这是啥官啊？
1: 弟弟，那百万兵就是禾苗，千员将是牛羊，田龙必作青鬃马，锄头好似钩镰枪。那令箭和经纬阵就是梭子织布，日夜忙。
0: 哎、姐姐，禾苗、牛羊、种地、织布、梭子，姐姐呀。

夫蒿草累驼背，咱母亲白发苍苍，害怕织布机腿，全家人苦熬苦盼，盼你得官位，我也能借借光，耀武扬威。没想到你回来，不求封赏把官退，拍拍良心问一问，这样你对得起谁？你心里要有咱父母在，去把封赏快要回，心里没有弟弟在。我这么一卷褥子一卷被，拿根麻绳这么一勒，撅根树棍这么一塞，撅的撅的这么一背，离开你这无情之人远走高飞呀。花木立转身就要走。

我孝敬多少回。

我秋风生，他怎知国家债后困难成堆呀、啊？他怎知啊，此难的将士多可贵，没有脊梁，没有钱一枚，他们没有高官位，剩下一口气，嘴里喊着杀毛贼，将士为国献生命，木兰我要。

0: 练成嘛草上飞，
1: 才能把敌追呀、
0: 啊。三更里读兵书啊，
1: 攻其不备呀、啊。
0: 神出鬼没，
1: 不见不催呀、啊。
0: 叫拜不馁，
1: 日夜防窃贼呀、啊。
0: 五更里读兵书啊，
1: 常备不懈呀、啊。
0: 哎呀，倘若是马匹大意，
1: 那可要吃亏呀、啊。哎呀，花木兰读兵书啊，精神振奋呐、啊。迎曙光，登山练武，把。

帅到花家，中军身后谁呀？府里听锣声响，醒来发梦暗奏美，是不是来给姐姐送封赏？是不是又叫姐姐打仗去边陲呀？趴着房门往里看，屋内人没枪也没，人都说我和姐姐长得一样，我何不假装姐姐蒙他一回呀？要是打仗我就退，要送封赏我领回，趁姐姐山中练武是个好机会，他回来生米一场，说明

0: 军。
1: 墓里我进不敢进，推又不敢推呀、心里头咕咚咕咚，好像响鼓来呀。元帅把我当姐姐，真是天作美呀，我何不顺水把舟推呀，假装姐姐拜见老元帅呀。
2: 救命恩人免礼，
1: 救命恩人，多大的事儿啊，驴肝爬吧。

0: 下小雨儿啊。
1: 啊，对对对对，下小雨儿差一点儿把我浇对呀、啊，那小雨儿下的才大呢，滑滑的。

0: 我一手背，今天你咋又搞了半头盔呀？
1: 土豆子怕换土啊，人也怕换水呀，人要是一换水长得像气儿吹呀，
0: 我元帅越唠越绝，话茬不对。
1: 这老头为啥只奏扫树梅？三十六计走为上，快探实情快撤回。元帅什么事儿麻烦你老到舍内，
0: 我连送封赏带做媒。
1: 哎呦我的妈，多亏姐姐没在屋内，给姐姐说个媳妇她。

0: 看金银财宝先领回，花木立即秋风上地上跪，
1: 花木兰山中猎物把家回呀，一听元帅到家里定是边关起是非，木兰我扮男装来请战，拜见元帅多福多威，
0: 姐姐她回来是要坏，金银财宝这回全要没，
1: 弟弟他在地上跪，莫非也请战去边陲，木兰我在这里忙请战，元帅我们俩都听你指挥，元帅大人快发令，军情如火火烧眉，多少粮草多咱走，多少兵马身后随，哪里扎营哪摆阵，哪铺路障哪布垒，是用火攻还是用水，是用连环马还是用油灯锤，交给我俩先锋印，管着敌寇有来无有回呀。
0: 关没有起是非呀，有将军在边关浴血奋战，才有安定之邦，草里水美牛羊肥，你不做高官来给你送封赏，金银财宝莫退回，两个花木立叫我怎么给，分不清谁是谁，叫我给谁来保媒呀。
1: 原来是弟弟装我求封赏惹是非，封赏不能叫他领到手，烦请元帅把封赏带回，
0: 姐姐做事不思你要后悔呀，
1: 你快退走莫胡为，
0: 你不领封赏我不退，
1: 不争南墙你逃不回，元帅我是战场打仗的花木立，他是在家放羊的花木立，
0: 我是真花木立，他是假花木立，
1: 哎呀元帅他是，
0: 哎呀元帅呀，我俩是一母生来长相无真伪呀，你何必麻麻烦烦把根追呀，给他给我你给谁不是给你，磨蹭一会儿

我要分清到底谁是谁呀、啊！你二人向我伸出右手背，手上的伤。

为之伤我心子上要多少回呀，这伤痕是铁证是真非伪呀。花将军原谅我年迈眼花见伤痕，我才认出你是

0: 姐姐是女辈，为保住封赏我再轮一锤。元帅，封表上写的花木丽对不对？
1: 不错，
0: 我叫花木丽，不给我你给谁？他叫花木丽。

0: 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

0: 二，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老妖婆问句深宫坠落网问，
1: 此时诺娜娜哪一个

0: 轿直奔长春门。
1: 武王爷闯进宫门见皇嫂，
0: 喜太后描眉把鬓正的那红嘴唇。
1: 嗨，你可得了吧，
0: 这正唱的好好的，这咋说的？
1: 我问你，喜太后多大岁数了？
0: 66呗。
1: 那66还描眉打鬓点红嘴唇，你这不是纯粹小猫嗑饺子胡来一吗？那二层眼抓狮子瞎 K 吗？山上也狠叫就虎吹吗？
0: 我说你这个人，你还懂不懂点历史啊？那西太后像别人呢，你别看她66，整天美不够，擦烟抹粉，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的细皮嫩肉，总想让你丑不够。每天早上宫娥太监给她洗脸，那都得先拿铲子抢一遍，抢下的粉末子够你们家抹麻刀灰的了。
1: 哎呀，行啊，你可别玄乎了。
0: 这不是玄乎，你没看呢，这什么亮肤露、美加净、人耳、珍珠霜、奥奇抗皱美容霜、增白剂、漂白粉，凡是能使皮肤发白的，它可劲儿往脸上逛就是了。
1: 哎呀，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那是有这玩意吗？
0: 他管你有没有呢？那能美就中啊。
1: 行了，别白乎了。
0: 行了，行了就行了吧。几句说口介绍介绍西太后这个人，也好给观众提提神，咱俩接着唠正题。
1: 好，西太后清晨起来心不顺，鬼天气阴呼啦的，真要闷死人呐、啊！已经有一个多月呀，没出宫园，一道道的那个奏折啊，实在是闹心。说什么洪水成灾民遭难，闹得我是从早到晚脑发昏沉。今天没人来叫，没人来闹，我何不去观美景？陈良辰想到此开。便把脸迎接、我这小李子想啥法能叫我

0: 等一会儿我陪你老去看西洋景啊。
1: 这哎呦这的老婆子，哎呀没意思。
0: 再不然到音乐茶座去听那九龙音呐、啊，晚上音乐最好听啊。
1: 那玩意老娘年轻的时候比那唱得好。
0: 再不然那么到天桥去听大鼓啊，嗯哎哎嗨呀，有京东大鼓西河大。

0: 对吗？
1: 啊，可不是咱，尿憋子装酒造岔壶了。哎呀，这也不好听，那也不行，这了是什么给老佛爷开心？哎，有了，启奏老佛爷老祖宗，请天监的官食材奏到。天气方更必变，愈加则晴，算计着明天该放晴了。你老何不驾往御河园避避暑气呢？
0: 明天，咱们今天就去。
1: 到。

0: 望姐姐打开国库，赈济灾民。
1: 你说什么？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差钱，不当家怎知财迷贵如今？
0: 地深之兵来战乱，国库亏损，可如今迫在眉间，不容思存呐、啊！只要从你的脂粉银中稍见微款，百姓们即可安生。

0: 耳闻呐、啊，你何不请假去当产？紧急关头救黎民，都感王爷你的恩呐、啊。
1: 老妖婆顿时就把绿脸变，说出话来连机带风，实在惹人我有心继续跟他吵，要防备他乱加罪名，血口喷人呐、啊！想到此行了个大礼往外走。

0: 掌摔死你这个魔掌，险些误了我的好事。我的小李子
1: 到，
0: 传我谕旨，命玉玉随驾前往给五爷诊治，一个月内必上朝议事。
1: 到。
0: 今生他总也别随驾，没人爱手脚，我事事都顺心，这回我借心组织把相将啊带上满朝文武臣，我将相后孙便有呼官美景，不快意再着西装，我扮官引这真是人间天上无限美。把我的心意讲一遍呐、
2: 老佛爷您老想的呀，那么呀哈可真出心。
0: 我说小李子
1: 啊，
0: 传我一旨。

0: 丁时连日大雨，河道出槽，为透泄上苍普降甘露，满朝文武沐浴更衣，披挂整齐，与卫士衣，可驾王万寿寺进香啊！
1: 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蓝旗，正蓝旗，镶红旗，正红旗。五营食堂内八旗，外八旗，满三旗，蒙三旗，汉三旗，外火三旗。
0: 大清门、午门、端门、天安门、乾清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左右两翼。九门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围丁兵，一十三层，守卫京城内外，出入紧闭，防守严谨，引驾送驾，警备森严，不得有误啊！
1: 西太后老佛爷降香以后，改乘龙船，由昆明湖，老佛爷扮成紫竹林中，站大有白莲台上，肚脐弥的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救苦救难南海观世音菩萨。
0: 咱家李莲英扮成委托，红军状元之女扮成龙女，文武百官未敢，天地表虔诚，要备好坐骑，随驾左右，不戴帽罩，不打雨伞，有违者枭首示众，言出法随。

0: 王爷一听禀报，气喧心的心中暗把雕唾骂，你真是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呐、啊！见工人巧弄菩萨，都有过誓言，看着民不聊生，你倒有闲心，这样狠不刁夫实在可恨呐、啊！我爹要当着群臣，这只老奸人吩咐左右快被教士你列四里朝天尊，吴王爷胸有成竹，将相而去呀、啊！
1: 咱代表慈禧太后。

今生相见人间福。

0: 啊。
1: 霎时间阴云密布，大雨倾盆。
0: 众大臣个个笑得像落水狗。
1: 喜太后也变成了滴水观音，那船身颠簸连台晃。
0: 此许我吓出了冷汗一身，船只艄公掌稳舵，苏子靠岸免担心。龙船即使靠北岸呐、
1: 啊，梦我一见喜在心。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回我看你还神不神？每到这儿啊，就造战了吧。今天我定要他有口难分诉，不治他个面面糊糊。

0: 咱躲都没法躲，却怎么摔上了大腿还能出门？今天我装佛扮鬼，又是大哑五魔掌，从来得理就不让人呐！哎呀，这可咋办好呢？
1: 五王爷匍匐在地，再拜观音。菩萨显圣，弟子一众迎接来迟，望菩萨慈悲。
0: 西太后一见灵机一动啊，他真的把我当成观世音呐、啊！倾盆大雨难睁眼呐、啊，雨帘下晾他也难辨假和真，我何不将错就错，强把观音办呐、啊？
1: 看了他的这份德行，实在恶心。爱发

0: 中，眼看着哀鸿遍野，你老也痛心，不知你老肯不肯。
1: 拿坏了太后，我这一贵人有心和他把话讲，又怕他变出了我的声。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河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
9: 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2: 啊，我那个处个男朋友，就是那个反正
0: 好啊，这说的还羞答答的啊，处个男朋友好事啊。
2: 哎呀，我是得罪了人了，反正那个这对方吧60多一点
0: 啊，
2: 他跟我
0: 处了
2: 三个，嗯，跟我处了3个多月吧，我们两个感觉还挺好的，就是那个，但是他最近呢，就是到南方去了，到南方去了呢，累
0: 啊，我听见
2: 了，啊，到南方去了，去了有将近3个月了吧，
0: 嗯嗯，
2: 他走的之前呢，就是没和他女儿说我们两个处朋友的事儿，
0: 哦，
2: 完他一直呢就是挺规避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也没多问，
0: 嗯。
2: 嗯，他到那边之后呢，就是和他女儿说了，说处女朋友，说的那个，反正这方面条件啥都跟你说了。
0: 嗯，
2: 他这个姑娘呢，就是以往他找过两个，都是极力的反对，而且其中有一个女人，他处了3年，他女儿跟着周折了3年。
0: 哎呦，
2: 包括他和那个女人到汉和到武汉那边去溜达什么的，他女儿都是跟去了，就这样。完，他跟我处的时候呢，跟他女儿说呢，他女儿没表示极力的反对，但是呢，他女儿直接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个，你和我爸好，我接受不了，我过不了这个坎。完了，说一些个他爸以前和哪个女人处对象，都有什么，这个不光彩，那个什么这事儿说的很多，而且说呢，我了解我爸，我爸在我面前是扒光的。而且说的话吧，叫我觉着就是不知道
0: 什么他爸在他面前是扒光的。

0: 对对，
1: 什么意思？
0: 我爸爸我完全了解。
1: 哦，对他爸
0: 爸，就是包括，哎呀，说的很露骨，包括和女人上床都得是女人先主动，我爸先说些什么话，怎么这么说？
1: 什么？
0: 他不
1: 和女儿上床？
0: 和女人
1: 上床？
0: 啊啊！
1: 谁先主动，
0: 那个，
1: 他都跟你说？
0: 他跟我说很多很多，就是他爸爸跟他说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也就是每天都给我打3、4次的电话，一次都得唠一个多小时，最后我就是婉言谢绝，说有什么事儿，或者是怎么撤脱，把这个电话放了。放了之后呢，他还是隔一段时间还打，就是给他爸说的淋漓尽致，他们家的事儿也是全盘都，凡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1: 对对，凡是把最丑
0: 的、
1: 最见不得人的、最阴暗的，全都抛给你，
0: 啊，
1: 就让你打退堂鼓，是吧？
0: 对，他这个女儿吧，不是亲女儿，现在就是将近40岁，他爸爸62、3岁了。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所谓处的男朋友，财产多吗？
0: 财产的问题吧，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大婶，如果今天是因为财产的问题，我就不必给您打这个电话了。
1: 我的意思是，他把所有的靠近他爸的女人都踢开，那财产不就他的吗？
0: 不是，现在吧，他爸爸有几处房子，他那个房子的名已经全落到他那个，就是他爸爸自己的儿子名下了，而且他爸爸的收入也不是很高，现在手里也没有钱。他呢？
1: 那这个女人又跟他不是亲闺亲生父女啊？
0: 嗯。
1: 那他大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0: 他们俩的关系，我就是现在就想让你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爸爸在他这儿，他有丈夫，有个孩子，孩子今年上小学6岁了，他们生活在一起9年了。他和他爸爸没有不说的话，他说他和他爸爸上商店一走都能走一天，他们两个的共同爱好和他们的喜爱。
1: 就是朋友，我感觉好像不是他闺女给你打电话，我怎么总觉得像那个男人的情人给你打电话呢？
0: 对。对
1: 啊，
0: 我就是这个感觉。
1: 是啊，您给我传递的也是这种感觉呀，这哪
0: 是
1: 闺女啊？
0: 真就是他的姑娘，真就是他的姑娘，
1: 真就是不是亲生闺女，是吧？
0: 不是亲生的，
1: 后领养的还是认的干闺女？
0: 21、22岁的时候领养的，
1: 就是那个男的21、22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女的？
0: 女的21、22岁，这个男的把他领养。
1: 这哪叫领养啊？那女的21、22岁了，那男的那不叫领养啊，这个朋友啊，这不就是认个顶天说咱好听点叫认个干闺女吗？
0: 对呀，就认个干闺女啊。完了，那个他呢，就是他爸爸在。
1: 您是说这个男人的亲儿子从来不给你打电话？
0: 男人的亲儿子吧，给我打过电话。
1: 也说这些话吗？
0: 男人的亲儿子跟我说的很好，阿姨，你跟我爸爸处过，我挺喜欢你，我觉着你挺适合我爸。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哈，我个人直观感觉，这个所谓的女儿和这个你的这个男朋友。关系不一般，
0: 对
1: 啊，令我们觉得不正常。天下哪有闺女如何把自己家的脏水都泼向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要把自己的父亲诋毁的一无是处，
0: 对，
1: 还说什么他扒光了我身上什么都知道。
0: 对，
1: 那这位朋友，这话哪像女儿说父亲呢？这分明是情人说自己情人嘛。啊，
0: 就是哎呀，你都不知道
1: 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系，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微妙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啊。
0: 是呢，
1: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我个人给你个观点啊。
0: 嗯。
1: 作为旁观者，咱别把这个脚放在泥水里去，啊。
0: 嗯。
1: 我觉得你会洗不干净的，越洗越浑，有点乱套啊。亲儿子，亲儿子的态度是健康的，这位朋友。
0: 还有一句话，大哥，
1: 你说
0: 怎么的嘛？
1: 嗯。
0: 就是。我不是发现他这个问题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没好意思直跟他说他和女儿不正常怎么样哈？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样吧，你能不能和你这个女儿，就是关系疏远点，或者是呢就是断绝关系？他一开始呢，他说的断绝关系呢我做不到，完我也没往前说。最近呢就是上星期的星期日，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的那个，就他这个女儿领着孩子到深圳去了，因为他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的他约我到深圳，跟他住几天，去给他考察一个幼儿园。完了那个我去陪陪他，这我心里边就是挺不高兴的嘛，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同意让你去。他说我已经订好票了，实际他怕我不让他去，他就已经把票都买好了，就到
1: 先斩后奏。
0: 对，他就到那儿去。我当时挺不冷静的，我就说他了，我说那你要去的话吧，我说的那你就别回来了，你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挺愉快的，你就那样过吧，还回到你原点上去吧。
1: 嗯，
0: 完了，他说你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说的我实际不好意思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直白，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清楚。他就说我清楚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你要是那样你就想多了。完当天他去了他就去了，第二天的早上我这一宿也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他就说这什么事儿，我说也没什么事儿，我说昨天晚上一宿我都没睡好觉。完他就说你因为啥不睡觉啊，我说那你还不知道吗，完我说你赶紧回来吧。完他说你要干啥呀，我又大声说一声，我说你赶紧回来我接受不了。完他就把电话关机了，一直关到现在。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在这个男人身上你们刚刚处了不过三四个月对吧，
0: 啊，
1: 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0: 我觉着啥呢，一个是这个人的那个文化修养我觉得他挺好的，另外呢他是个机关干部刚退下来。
1: 这个有文化修养的机关干部的这个和自己所谓干闺女的关系咱们说不清楚啊，是吧？
0: 我现在也是就纠结到这儿了。后来他跟我讲，他说的你放心，我肯定跟他断绝关系，我这次去就把这事儿交代明白。
1: 断绝关系？
0: 如果
1: 断什么绝关系，干嘛跟女儿断绝关系干嘛呀？
0: 他说的你怀疑
1: 这位朋友啊，看来就是已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了
0: 啊，
1: 自己都说走嘴了，有女儿断什么绝关系啊？干嘛断绝关系啊？你这样你俩是父女，断什么关系啊？还是不正常。
0: 是啊，现在呢就是
1: 顶天告诉你说女儿的工作我来做，女儿不理解咱们的关系，我慢慢去劝她，这才是正路。这怎么到处避讳呢？这位朋友，我都觉得这么不正常呢。正常的父女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女儿怕爸，她爸吃亏，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她爸爸的财产被另外女人夺走
0: 啊，
1: 对吧？然后不外乎这两个理由。那么她找您谈肯定会说，这个我爸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傻特别呆，您要善待我爸，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轻饶您，是吧？这是闺女真正的跟您谈话的方式，她的闺女怎么听不像闺女。那既然是这，就算咱们倒退一万步，真是他闺女，那这位朋友，您的男人应该是这样的反应：说我这个和闺女之间呢，他确实想不通，这孩子，这个我给他照顾大呢，他确实对我很感恩。那他想不通，我慢慢劝他啊。
0: 他也说这些，
1: 你也别着急。这位朋友，什么叫我跟他把关系断了，然后回来我再跟你谈？
0: 他说了，因为在这以前我跟他说了，让他跟他断绝关系，他一直没答应。
1: 你干嘛要断绝关系啊？断绝关系的话，这位朋友，断绝什么关系？我听不懂。
0: 他的意思说从今以后不来往了。
1: 不来往了，那是闺女，干嘛不来往？看来就不是闺女才不来往
0: 啊。
1: 所以说这位女士还听不懂吗？不要在泥水里洗脚了。
0: 我明白了，
1: 是不是啊？你多乱套啊，你自己也睡不好觉，乱七八糟的，什么关系啊？这都是啊，是不是啊？我估计将来事儿可能麻烦事还在后头，你自己先别在这里那什么了。你听到的和看到是表象，我觉得你真正的跟他有骨肉相连的就是那个儿子，那儿子说的才是真正真正有血缘关系的话，你阿姨你跟他好处，爸爸将来有个伴儿，是不是啊？哪一个闺女不祝福、啊、
0: 他爸爸没在家，他儿子一再给我打电话。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再往前迈一步了。我个人建议这位女士要对自己的晚年婚姻负责，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在没有彻彻底底了解他们之间的过去，不要轻易在这里瞎说说这个他和我放不下这个有文化的所谓的老人啊。这位朋友，我个人觉得是对您的晚年婚姻负责，善待自己啊。我们唠到这里。
0: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算是新处一个对象，然后处了三个月吧。
0: 哦，
1: 然后就是，刚开始也是因为就是感冒了，然后对我还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寻思
0: 啊，
1: 那就感觉还行，条件各方面还行，寻思先处着，但是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就迷茫了，不知道应不应该处。
0: 那对呀，肯定迷茫啊，这朋友，你跟他处的时候是感冒，是吧？
1: 不是，就是、
0: 这人身体不适的时候啊，这容易被人感动。这个一旦要咱不感冒的时候呢，那对他的感情感不感冒就不好说了，是不是？
1: 反正刚开始吧，感觉感情还行，就是跟那个方面虽然说有一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完了，条件各方面，性格啥的挺能聊得来的，我俩脾气秉性挺像的。
0: 这位朋友，三个月你的脾气秉性就挺像的，我觉得这个人跟你进入角色也太快了吧，是不是啊？女人都追求代入感，他这很快就把你带出来了，是吧？这位朋友啊，时间太短了，你这么轻言下结论就说明你太单纯啊，社会阅历太浅薄了，三个月就轻言下这结论，你现在看到的和跟我说的这都是表象，初步的感觉，听懂这词儿吗？感觉。
1: 对对对
0: 啊，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要什么来验证？要时间。
1: 嗯，
0: 对对啊、
1: 但是后来吧，就是接触这么长时间
0: 啊，
1: 也是刚开始，就是他妈妈虽然家里不是本市的我们，
0: 嗯，
1: 虽然说家里面都他妈离得挺近，但是没给，就是自己生活嘛，然后就是做饭啥的，我也有一些东西我也会，
0: 嗯，
1: 好，后来我就。就是无意当中，我寻思那就没事儿，就做呗，反正就是大家自己一个人吃完了，做了也俩人一起吃。
0: 嗯。
1: 然后我就做饭，后来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的话，不做饭了，他就不乐意。
0: 嗯。
1: 就意思说女人不像女人，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吧，总记一个、
0: 啊，
1: 就是他也不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然后。家里面他家他妈妈，我原先处的对象，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嗯，
0: 您这位男朋友是二婚呢？
1: 不是不是，
0: 结过没结过婚呢？
1: 没结过婚，但是
0: 哦，进入角色可真快，三个月就开始跟你玩大男子了，是吧？
1: 嗯，我感觉挺就是心里挺不舒服的。
0: 当然不舒服了，这位朋友，你们俩彼此根本就互相不了解，你吧太轻易的就接纳他的感情了，让他有点膨胀了。才三个月就开始对自己的女朋友指手画脚的，说女人就应该做饭，那男人应该干啥呀？男人应该上外面去赚钱，女人是这个存钱的匣子，男人是搂钱的耙子。你问他是不是这个理儿？这个理儿也行，就怕不是这个理儿，就怕是搂钱的也是他，这个干活的也是女人，对不对？
1: 那倒没有，唉，反正就是挺愁的。
0: 愁啥呀？这位女士有什么可愁的？我就愁你呀，真为你发愁。这孩子也太单纯了，才三个月，有什么可愁的啊？你现在是爬不出来了，不就感冒了？照顾你几天，这不至于的话，潇洒一点。你告诉他，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你也没有资格说我妈，什么玩意儿？我女人怎么了？
1: 不大。
0: 这位朋友啊，记住，从一开始和男人在男人面前，必须要保持互相尊重。如果你一开始就膨胀男人的强势，将来你受气的日子在后头呢，懂了吗？两个人相处阶段，起始阶段。用咱们农村人的话说，种啥得啥。
1: 是，我也那么想的，但是寻思吧，就是都走到一起也挺不容易。他对我
0: 怎么就挺不容易？满大道都是男人，这位朋友，怎么就不容易？你自己想的太天真了，你太我知道，你内心深处特别渴望爱情，啊，一个人很孤单很寂寞，终于碰到一个能跟自己说心里话的，知疼知暖的了，对吧？但是这位朋友啊，两个人的结合不能光靠表面上这些简单的好。那还有很多真正的好，比如说价值取向的互相呵护，生活习惯的互相接纳，缺点的互相包容，那才是真正的好，懂了吗？你得品品什么是真正的好。这种好啊，一会儿给你买这个买那买那个，整天我照顾你衣食起居，我给你花这个花那，那不是好孩子啊，那是为了达到自己爱的目的，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很多人爱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爱有好几种，一种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拼命的爱你，另一种爱是为了牺牲，是为了给予，那是真爱，对不对？
1: 听我跟你说，大哥，就是原先我给你打过电话，是因为我以前对象的原因。
0: 您处几个对象了？
1: 我正儿八经就处了三个，但是的话就是原先那个就是上一个处了好多年。
0: 孩子，你没工作呀？
1: 有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5。
0: 想男人想疯了？干嘛处这么多朋友啊？半年之内处仨？
1: 不是，就是我是说我一共就处了三个，不是半年。
0: 你说感冒还没好呢，孩子？
1: 那个又新感冒的。
0: 你看又新感冒了，这个男人呢，你也别对他感冒了啊，他不值得你感冒，他就是你的感觉。

0: 懂了吗？
1: 嗯，
0: 孩子、
1: 那个吧，
0: 你要女孩一定要自重、自爱，否则男人瞧不起你啊。
1: 我知道。
0: 懂了吗？
1: 就是、
0: 你记住，跟男人处一定要孩子作为女孩要矜持，要懂得自重自爱，否则对方表面是爱你，心里瞧不起你。这是男人的心态，表面是像些小哈巴狗似的，心里一看他自己都不一个轻浮，哎呀，那看他自己都自轻自贱，我看将来等我得到手的。
1: 那个他吧，倒不是说有啥坏心眼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跟我以前对象跟他妈不和，跟这个对象跟他妈挺和的，然后就是
0: 你嫁给他妈呀？你说这孩子，我现在不想跟你多唠，为啥？不想带你听着说着胡说八道的心事儿，因为这种心事儿不值得把它放大。这个男孩才跟你处仨月，就对你这么强势，还指手画脚说女人就应该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他明摆着这欺负你软弱吗？明摆着是觉得你爱他，爱的。
1: 工作也累一挺，然后吧，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就是有可能因为身体，个人的身体原因也不一样。然后就是工作完了之后回去，有的时候就休息了。然后他吧也不收拾我，我也挺生气的。
0: 你的意思，你俩三个月就同居了？
1: 嗯。
0: 你说孩子能不能以后别办这混事儿蠢事儿，知道吗？
1: 头一次，真的头一次。
0: 头一次办蠢事儿，那赶快悬崖勒马。你知道他过去吗？你了解他是内心深处性格深处的缺点吗？
1: 我
0: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看了表面。你多糊涂啊，这孩子！你这不拿自己的青春拿做赌注呢吗？25岁的花季年华，你就这么随便糟践是不是？你对得起养你的父母吗？你哪怕你俩处了3年同居，是1年同居，大可也无可厚非。你短短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适，比较失意的时候有人照顾你，就感动了。我告诉你，这种感动往往都是虚假的，没有真实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你，男人对女人的爱有两种，一种拼命的爱对方是为了什么？为了占有，为了自己的私欲。第二种爱，是给予，是奉献，是牺牲。你怎么来判定他对你的爱？这位朋友，3个月。不要再跟我说胡话了，我知道你渴望爱情，我知道你很孤单很寂寞，但是不能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尊严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种行为
1: 我
0: 不觉得是爱，知道吗？
1: 我跟家里面上外地去，家里面有事儿，然后都3-4天也没打一个电话，哪怕打一个电话问问我心里，我也就是最起码知道你心里有，然后我跟他聊微信，我跟他说那你也没问问咋的，再说你不跟你父母在一起吗？有啥惦记的？
0: 孩子，请自爱，自爱才有真爱，要不然那个男人不瞧不起你的。你这么快就跟他同居了，你说还应该继续吗？就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你跟他继续过？不要再糊涂了，不要再跟大可哥说胡话，善待自己，自爱，才会有男人真正的去喜欢你，才会有男人真正愿意为你付出。
1: 我对于处对象嘛就挺迷茫的，不知道应该选啥样。
0: 是迷茫，是孩子，饥不择食了，你这是还迷茫。我慎重点，我刚才问你有没有工作，低头把工作干好，低头没事看看书，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恶丑，好吗？
1: 书是看哪方面的呀？
0: 孩子，那书店有很多青春励志的书籍啊，有很多提高女性修养的书籍，多翻翻多看看。做一个聪明的女人，渴望爱情没有错，但必须得有尊严，有信任，有自爱，有自重，你有了这些才能找到爱情，听懂了吧？到了这儿吧。

0: 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啊，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大可老师。
2: 哎，你好。
5: 哎，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就是有一次我说我怀孕那个七个月然后就想离婚的那个。就是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已经出生一个月了。
2: 哦，
5: 然后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是没结婚离婚，但我想问一下，
2: 怎么了？老公出轨了？
5: 对，我给你打过电话，他出轨，他是以前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这个坎过不去嘛。然后那个就是，然后我俩现在就是谈离婚嘛。你说我就是他想要孩子，但是我孩子搁他那一个月的小孩嘛，我有点不放心。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这孩子，争取一下？
2: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先把你个人的这个婚姻问题放在一边儿。您这孩子才一个月，嗷嗷待哺啊，喂母乳呢吧？啊，
5: 是的。但是
2: 这位朋友就你就把孩子撇在那儿喂牛奶，喂那个普通的这个就外面的奶粉呢？啊，
5: 但是他在外边那些事情我受不了。
2: 这位女士啊，我个人我想问一下，你此时你个人的内心感受和那个小生命哪个更重要？你个人的私欲，你的欲望，就说白了，你的爱情和亲
5: 情，
2: 对这个孩子的亲情哪个重要？
5: 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给他打电话，他带两个手机，然后那个以前吧带两个手机。
2: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我不想在这里去探讨你那个没心没肺的无耻的丈夫，懂了吧？我只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离婚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我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接受，
5: 我
2: 也相信你不能接受。但是你当务之急应该想的是什么？
5: 他刚才撵我走，我想瞅着孩子，我衣服都穿好了，可是我瞅着孩子。
2: 这位朋友，他凭什么撵你走？他有什么权利撵你走？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啊，你应该和你娘家人保持联络，必须有人挺着腰板站出来维护你。在这个时候必须得站出来，我们必须要说句公道话。我现在不跟你探讨你出轨的事儿，我也不去跟你深究这事儿。这位朋友，也许一切可能都是你的误会。
5: 这个事情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啊，给娘家人打电话，让她来接你，抱着孩子回娘家，然后跟她有一段时间这么分居一段日子，让她自己好好点亮点亮，寻思寻思，懂了吗？你这段眼不见心不烦，干什么？专心抚育孩子呀、啊。说你这个情绪，你说你怎么告诉孩子？你看见这个孩子正需要健康的母乳，需要一个这个心态平和的母亲给他营养啊，啊！
5: 我也都知道我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2: 这位女士啊，平静一下啊，也许一切都是你的误会，也许这个男人没做那么太过分，也许就是你太较真儿了，也许可能产后多多少少有点综合症，是吧？多多少少有点抑郁倾向。女人生产完之后心态都不好，那不好的情况咱们不去攻击她，不去招惹她，咱们先专心照顾孩子。这位朋友啊，
5: 我其实还
2: 你先平静一段啊。现在当务之急是孩子需要母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任何错，好不好？啊，他是你将来希望，你将来感情能不能复合，你拥有爱情拥有亲情靠这孩子，对不对呀、啊？啊，他你身上掉下的这十月怀胎多不容易啊！
5: 我挺舍不得的，我所以两方面选择我。
2: 这位朋友，他没有权利让你们母子分离，他说气话。你老公现在肯定刚才跟你吵得很激烈，你是不是刺激他了？啊！
5: 我说他了。
2: 你是不是说他在外面找女人又怎么怎么地是吧？
5: 对。
2: 完了他就疯狂了，对吧？
5: 对。
2: 这位女士，你干嘛要刺激他呢？没有必要，这个无耻的东西早晚会遭报应的啊！你现在先不，咱们不探讨他的报应，咱们现在探讨咱们对这孩子责任。

0: 责任，你俩跟他吵，你跟他流泪，他跟他狂叫，那孩子跟他躺在一边，谁管呢？
1: 是
0: 想过没有啊？你们，净想你们自个儿自私了。
1: 我现在就是就他的事情，我就放着不管呗。
0: 你说现在先管谁？这位朋友，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现在他，我现在给你倒数一万步，他现在双膝跪地，告诉你老婆，我爱你，我根本跟别人没事，没有任何关系，请你原谅我，你信吗？
1: 我不信。
0: 那不就得了吗？他现在就说破天了，你也不能信，那怎么办呢？继续跟他喊，让他把心给掏出来，看红的还是黑的。
1: 行，那我就
0: 懂了吗？现在没有意义，你跟他吵吵，就算他向你承认，向你发誓好好对你，你也不信，对不对？那与其这样，这段时间干嘛？咱们先把这事儿平静下来，有些事情放下之后，自然而然就能找到答案。咱们先把那个才一个月的孩子呀，这位朋友啊，长点心吧。那孩子现在需要营养，需要妈妈照顾。
1: 我想跟他离婚之后，孩子我要还是我照顾。
0: 你先别提离婚的事儿好吗？
1: 哦，行。
0: 我刚才说那话都白说了吗？
1: 我知道。
0: 也许这一切都是误会，懂吗？没准这里面可能你有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只看到表象。知道吗？也没准这一切都是你老公，可能在这身，也可能他精神开了小差，并不代表他可能彻底离开你或者孩子。
1: 大哥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本意我知道是不想跟我离婚，但是他外边嘛，我总是怀疑。
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怀疑，你没有捉奸在床，你没有亲眼看见，对吧，这位女士？
1: 以前是有过证据的，但是现在是没有。
0: 这位朋友啊，请你对你做的事负责好吗？你以前既然有证据，为啥你还给人生孩子？
1: 嗯，
0: 你不是你做出选择了吗？对不对？
1: 是。
0: 你不是做出选择，忘掉过去，好好给他生个孩子吗？对不对？
1: 是的。
0: 既然做出选择，就要对我们的选择负责任，不要再回头看过去呀、啊，对不对？
1: 对。
0: 好好想一想，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不要哭天抹泪，没有意义。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跟他吵，你也别刺激他，告诉他、老公，我信着你了，咱不吵了、孩子刚刚出生。我来照顾孩子，对不对？等心情平静下来说，老公啊，我想在娘家住一段，对不对？
1: 行，
0: 让我心静一静，我心静了，我就有好的母乳，健康的母乳，孩子就能健康长大，对不对？
1: 对，
0: 好好琢磨琢磨这个、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平静之后啊，自然而然随着孩子的长大，你们俩之间呢、心情也平和了，你会看到这个男人会有积极的表现，你自己不再刺激他了，你自己啊也有些事情就想通了，没准过个半年一年之后，有些事情豁然就开朗了。不要这时候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啊！
1: 大哥老师，我听你的，我不刺激他了。
0: 对了，这位朋友，千错万错，等孩子长大之后，咱们再慢慢探讨啊！你现在孩子正在哺乳期呀、对不对啊，这位朋友啊？你说你这时候又吵又闹，然后又打又叫，然后自己还不想跟人过，您这样做的话，对孩子好吗？
1: 是的，我也想过
0: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当务之急，善待这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至于你俩的感情将来走多远，以后再说，先放下。
1: 好的，谢谢大哥老师。
0: 啊，大哥，希望你擦干眼泪。
1: 我听了你说的话，我心里宽敞多了。
0: 要有信心啊，带上微笑，去看待孩子，好好照顾那小生命，可能长得多像你俩呀，多去感受那孩子给你们带来的快乐啊。等过两天他张嘴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知道那份感动荡气回肠啊。啊，
1: 我知道了，大哥老师。
0: 哎，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你好，您是大可老师吗？
0: 你好，我是大可。
3: 我想请到了大可老师帮忙帮我解下难题吧。
0: 啊，
3: 因为夫妻之间是两人特别不和呀。
0: 哦，
3: 男人张嘴就骂，举手就打那种情况。
0: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
3: 沟通不了啊。
0: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举手就打，这多少年了？
3: 哎呀，多少年的，应该说从打结婚开始就这事儿的，一直忍耐就这些年呗。
0: 20年呢？
3: 孩子小30年了呗。当初是孩子小，为了讲话不让孩子受屈呗。心讲话一切那啥都由母亲承担呗。
0: 现在不为了孩子找不着理由了是吧？
3: 啊，现在孩子也大了，有一个孩子没结婚呢。
0: 我心思为了这个没结婚的孩子再忍吧，完了等为那个结了婚的孩子生完孩子之后，为了孩子再忍吧，然后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自己85
3: 了。我想就是说为了这个儿子结完婚，我不想再忍了。就想和他分手了。
0: 这位朋友啊，
3: 就这么想，
0: 你觉得有意义吗？

0: 啊？
1: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恰恰是20年前分手最恰当，30年前分手那是最好的时候。你跟他相濡以沫走过这么多年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孩子们也要脸，孩子们也希望两位老人能安享晚年，这个时候你就想到放弃了。这位朋友，其实啊，你品一品，这么多年他张嘴骂人举手打人，谁给惯出来的？对不对啊？怎么那么多男人，他俩不对别的，他俩不上搭档上对别的女人扎手就骂抬手就打呢？不就是您总是老这么忍呐、啊、为了孩子忍呐、啊、为了孩子上学忍呐、啊、结婚了忍吧忍吧。这位朋友啊，其实好好品一品，到这个时候咱们再说放弃不现实，是不是啊？咱们琢磨琢磨，在放弃之前，在决定自己想图个安生安静之前，咱们做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些年你都没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去跟他沟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让自己活得更有自信，我自食其力，我活得更精彩，我有的事情自尊，我有的事情告诉他要懂得尊重我。
0: 啊！
1: 多少女人这一辈子都不懂得跟自己的那个暴力的男人喊出一句“您请你尊重我”，没不会，不懂，也不敢喊，所以这个男人就觉得打你骂你是应该的。
0: 我敢跟他喊，没那啥玩意儿，就是他咋的呢？他不懂得自爱呀。
1: 哎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在这个时候啊，好好想一想，你跟着这个男走过30多年了，你还有几个30年？就这么轻易的一句放弃，30年就打水漂了？
0: 哎，
1: 啊，您不亏欠吗？没有优点，
0: 那也就可以那么说，优点特少啊。
1: 两个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跟他没关系，这些年这两个孩子长大跟他没关系，都是您照顾的，是吧？
0: 那你就为了孩子付出的吗？不是为他付出的，我就跟他俩生活一起生活30年，我就是一心想就是为孩子付出的，不是为他付出的。
1: 这位朋友，你这么想，我不同情你。
0: 啊。
1: 您不伟大，您对孩子似乎体现了一个母爱，但是您不善待自己，恰恰等到您晚年的时候，你连累孩子。您看您善待自己吗？为什么您大半生为孩子活呢？我就不明白，这位朋友。孩子们长大了，当他们进入青春之期的时候，就该靠自己了。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夫妻美满，我们怎么让我们恩爱，我们恩爱了，孩子们跟着都享福。我有晚年了，我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孩子们都无后顾之忧，那才要真正对孩子好。您现在放弃了自己老那个孤单一个人，孩子每天牵肠挂肚，还得每天为你想再给你找个老伴儿，然后你自己每天自己孤单的守着一个大空房子，是不是？这位朋友，那这叫帮孩子了？这就是善待我们的伟大母亲。这位朋友啊，一个真正伟大的母亲应该懂得爱自己，爱自己的丈夫，然后才爱好孩子。如果要说你真心的说，真是图说为了善待孩子，10年20年前就做出最果断的决定，为了我爱好我的孩子，让我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中长大，我必须跟他离。但是恰恰相反，你让两个孩子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你还自己感觉他们长大了都成家了，你还挺满足。这位女士，我说这番话什么意思？我只想告诉你，不要轻言说放弃30年。你有几个30年？这个男人如果真的到了像您说的是把菜刀压在你脖子上，你每天回到家就感觉生命有危险了，那咱二话不说马上办离婚手续，都不用等孩子结不结婚，马上办，必须得办，因为生存权都没了，对吧？生命有时候都没了，将来我还怎么帮我孩子照顾孩子，对不对？像您，我觉得您说的夸张了，是不是啊？我能品出来你对他有恨，没错，这男人有暴力倾向，这个男人大男子，这个男人不讲理，可是一点优点都没了吗？是不是啊？这俩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俩这么多年就您一个人养这俩孩子，这男的一分钱没掏，一分力没出，
0: 也就可以那么说。
1: 这个女士啊，说这些就是希望您呐、啊，如果真有一天您放下了，您不一定觉得幸福。好好先在放弃之前，你有权利放弃。放弃之前，咱们做一些努力，看能不能和这个老伴儿还达成一些共识，是不是啊？跟他唠扯唠扯，这么多年了，我付出这么多辛苦，难道你没有良心吗？你还舍得动嘴，还舍得动手吗？你拿得出手，都说得出口吗？我含辛茹苦啊，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跟他唠唠，讲讲情。如果说这都无法唤醒他，你有权利选择放弃。但是大可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就希望老人家呀，30年含辛茹苦不容易，放下了，损失最大的是您。

0: 年生活充实，咱们怎么有个老伴说说话，咱们怎么每天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孩子们靠他们自个儿吧，对不对呀？
1: 嗯，对对。那好了，谢谢大哥老师啊。
0: 大哥希望您善待自己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好了，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3: 哎，大可老师，嗯，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啊，我想咨询一件事儿，就是，是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我跟我对象是订完婚了，没结婚呢，就是，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就是算现在买的是二手房，更名现在没更上名呢，完了，就是钥匙，因为钥匙的事儿，有三把钥匙，我一把，我对象一把。完了，我给我父母一把。完了，我对象就说那个我给我父母钥匙就不对了。我感觉这事儿是，对不对呢？
0: 您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的理由是啥呀？
3: 他就说
0: 让房照写谁名？现在？
3: 现在房照谁名也不是。现在算是就没更过来名呢。
0: 是准备更谁呀？
3: 准备更我名啊。
0: 哦，他认为，我大概意思明白，您继续说，您觉得女朋友对不对？
3: 我
0: 想说对也不对。
3: 我感觉是我做的对不对呢？他就说他自己做的对，说是，这事儿，必须得按他想法做，不做都不行。
0: 我说他对又不对的地方，就是说不对的地方，就是刚才你说的话，什么事儿都要按照他的想法，是吧？什么事儿啊，他跟你也没有好好去沟通，你可以找个方式委婉的表达，是不是啊？委婉的表达，这个钥匙应该由我们来掌管，因为这是将来我们自己私密的空间，对吧？这个可以，但是时机要掌握好，火候要掌握好，上去说你就得听我的，这什么话呀？这是还没在一起就互相不尊重了。对在什么地方？这个女孩的心思啊，就是希望将来咱们有自由的空间，希望咱们的家庭呢有咱们自己呢掌握好咱那个出入那个门，对吧？你别到时候哪天我在家这换衣服的啪嚓父母开门就进来了，你爸进来了，对吧？
3: 他
0: 想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对吧？这个没有错。很多新婚的这个女人呢，尤其是这个追求独立的比较有个性的孩子，她就喜欢有自己私密的空间，你明白啥意思吧？就是说她对，就是说希望你们俩刚刚新婚燕尔有自己一个磨合期，父母少干预你们的生活，让你们自己去面对锅碗瓢盆，懂了吗？但是不对的地方就是沟通的方式不得当。什么叫做那个你必须得听我的呀？什么你不能给你父母啊？现在就把这个公公婆婆排在外面了，对吧？所以我这里我觉得这位小伙你自己掌握好这个度，因为你站在他们中间，你要做好和事佬。这个事儿嘛，你妻子吧有不对的地方，但他也对。您的父母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3: 知道，现在咱闹的。
0: 你要知道，你跟父母好好，怎么还闹得僵上了呢？你跟父母好好说说，你说这个钥匙吧，在你们这是备用。如果将来我们打不开门，你们再过来。但是如果以后你们想上我们这儿来，提前给我们打个电话，不能冒蒙就来了。
3: 对对对，是。
0: 对不对？你跟父母说好，然后跟妻子唠来呀，钥匙收回来了，你别多想啊。然后那个哪天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吃个饭，你也好好的这个表现表现，是不是？让爸爸放下芥蒂，要不要你父母现在就想，哎呀妈呀，还没过门就开始嫌弃我了，是吧？老人嘛也有误会。
3: 我跟我父母说过这话，说过那，就是我就意思吧，就是现在就打算结完婚之后就把我父母接到楼上一起住，我就给我父母一把钥匙，我父母他们不来，不跟我去上楼上住去。
0: 你父母非常明智。你也是，你都马上身为人夫了，怎么这还没长大呢？还得父母每天给你开你洗衣做饭呢。这位朋友啊，刚刚新婚燕尔，任何一个女孩嫁到你们家都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懂吗？你自己选择这个女孩，你自己不知道她什么性格吗？她是不是很独立？平时很自立，是不是？她希望有自己私密的空间，这样你们俩相处的更和谐，更恩爱。你们俩恩爱和谐了，自然而然她和你父母关系也好。开始的时候先别这么太近，懂了吗？保持点距离。这位朋友，这个毕竟是刚刚过门的儿媳妇儿，跟你父母之间呢，这毕竟咋说呢，是虽然是爸俩闺女，但是还没和谐到那个地步，对不对？ 感情还没融洽到那个地步，咱们慢慢有个过程。你别一下就希望他们先抱成团，像亲母女、像亲父女那样，那不现实。

0: 啊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小伙子你自己也要跳出襁褓，别以后还让父母给你洗衣做饭，哎，照顾你的。你现在已经身为人夫了，你得和你的妻子共同担当家务，共同跟他这个分担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所以说，这个东西尽量让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好不好？
1: 哦、
0: 做好和事佬。
1: 哎，知道。
0: 大可祝福你们啊！
1: 哎，好了，拜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以前打过咱家电话。
0: 嗯。
3: 但我现在吧，就是以前给您打过，就是我家就是，以前就是我对象贼不相信。现在我呢，就是我家孩子上幼儿园了，我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0: 哦。
3: 他我俩就主要问题吧，我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他关不关心我那些我都无所谓了。
0: 嗯，
3: 我自己心里明白，就是我俩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钱那边，他不信我，他就没有信任感，我俩之间就没有信任感。但是我以为时间长了，他就慢慢会明白，他就会信我了，但是还是那样。然后我就
0: 你把钱给他，你说你以后你管钱，来来，你把那个工资卡都给他，然后咱俩 AA 制，你花你的，我花我，你也别整天怀疑我。不完了吗？
3: 但我自己
0: 对付这种小心眼的男人就玩这种手段最好。
3: 但是我俩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大哥老师，我就感觉现在我就是，
0: 您说，
3: 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不是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嘛，就是然后这个我这个班吧是早晚班倒，但是吧我就是我家自己不有个床子嘛，就是我俩结婚之前他自己干的，然后他让我去帮他，然后我就去了去帮，然后这不然后我俩结婚了，就是我照顾孩子他就自己干了，他自己也忙不过来，我就以为我就想吧，就是孩子送幼儿园了，我俩就是自己忙活嘛，因为我俩现在没有房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是我俩自己好好干，然后干起来买个房，我就是心里吧想的就想去他那儿，就是我俩好好干，去那个床子上。但是他吧，就是以前我俩就用过这钱的问题，他贼不相信我，我就有点害怕去了，我也没说。但是呢，我把孩子送幼儿园两个月，我都没有上班，我就意思吧，我就想去，但是我没张嘴，因为他不信任我呀，所以我就感觉我去没
0: 有
3: 意思。
0: 有的时候吧，不信任是一时的某件事儿，不代表他永远不信任你。你们都有孩子了，你咋这么懦弱呢？这位女士。
3: 我俩
0: 越是越有这种事，在哪个是石头绊倒，在哪块石头上站起来，知道吗？直接就去，你说老公，我两个在家干嘛？
3: 我
0: 帮你，然后咱俩 AA 制，账目说清楚。
3: 我两个月了，我两个月没有。
0: 不是你嫁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男人吗？他，这位朋友，您是不是跟他这几年你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呢？他都一笨子儿不拿呀？
3: 就是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你傻了。
3: 但是你看，大哥老师，您听我说完，就是吧，我就是这两个月之间，他没有说让我去，而且还挤着我说我就什么也不能干的，或者我不能挣钱的怎么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工作，然后他就看我找工作了，他说那你去吧。我说那现在晚了，我说我什么证都办完了。然后那个时候吧，我还跟他这么说，我说你那会不装修吗？现在也一个月你自己也能忙过来，我说我就不去了，等我这边把这些。就是干一段时间，然后你那会儿装修完了，然后我那意思我再去，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了一嘴说那你别去。
0: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你的生活围着他转是吗？他是大爷呀、他是太上皇啊，他是奴隶主啊，你是干啥的？你有没有点主见？这位女士，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有没有点地位？
3: 我自己上班，是我确实我自己上班，然后自己上班了，上班但是也因为接送孩子，我俩干过仗。但是干过来了也就平静了。
0: 这个男人吧，就是被你给惯坏了，知道吗？你处处表现的都是懦弱无能，让这个男人就膨胀他的想法，欺负你。这位朋友，您在家里你叫妻子，在法律上你跟他是平等的，懂了吗？
3: 知道。
0: 什么事儿大家坐下来去探讨，有这种事情夫妻之间没有信任还有啥了？这位朋友，好好照顾好孩子，活出一个女人的尊严，你的婚姻就有的救。如果你整天还这么懦弱，那么无节制的迁就他，看他脸色，那你在这婚姻当中就没有任何地位，他就更加贬低你，看不上你，不信任你，最后连你和孩子一起扫地出门。我们唠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
4: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嘿，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咱们也咱回头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联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0: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1: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0: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1: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多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 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气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奸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

0: 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的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盘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

0: 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3: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的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7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4000-5000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

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俊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携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俊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俊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俊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俊。为了保护马俊，大家给马俊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俊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俊。为不连累同学，马俊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俊。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掷去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

0: 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
1: 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
0: 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
1: 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
0: 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
1: 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
0: 他继续高喊，
1: 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三步。
0: 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
1: 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
0: 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
1: 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
0: 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
1: 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
0: 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
1: 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
0: 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11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节。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求索。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7: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

0: 像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像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

0: 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

0: 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

0: 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严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7: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6: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7: 好，谢谢。
6: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好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位朋友留言啊，是一个案例，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大家依然在公屏上有问题发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听我们给大家做科普，有问题朋友们把你的问题尽量详细的描述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在一家酒吧工作，做的是调酒师，然后说现在离职了。离职的时候呢，老板说我签订的合同呢有2年的竞业协议啊，这个词儿挺专业的，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竞业协议？然后呢他说2年内签了这个竞业协议呢就不能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呢我离职快1年了，老板也没有给我补偿，我还需要遵守这个竞业协议吗？这是我们昨天一位朋友看我们发来的这个今天直播的内容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约定啊，说这位朋友在直播间里来听一听我们仲裁员老师的解答，咱们大家也一起听一听。
7: 这个朋友提的问题挺好，这个不管是在我们的实际的接触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还是我们生活中，也有咨询和我们实际案件过程中也能他们碰到。

0: 这个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一个是两年敬业禁止啊，敬业禁止
1: 啊，敬业禁止，
0: 今日禁止
1: 啊，禁止。
0: 他呢，刚才这个提到的是敬
1: 业
0: 协议
1: 啊，敬业协议，
0: 敬业协议呢，我不知道他要求合同中约定的是敬业协议，要求你敬哪一个这个方向的这个敬业，
1: 比如说是不能从事酒吧工作，还是不能从事调酒工作，还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具体说一下？
0: 应该这样的
1: 啊、
0: 但是从这个正常来理解这个问题，你敬业协议里面一定要包括里面的敬业条件。
1: 嗯，
0: 法律明确规定叫敬业禁止，敬业禁止实际说明的是啥呢？
1: 嗯，
0: 你从事这个行业呢具有专业性，
1: 嗯，
0: 保密性，
1: 嗯，
0: 或者你有专属性，
1: 嗯，
0: 离开这个岗位或者这个部门后，
1: 嗯，
0: 不准许再从事这个工作，
1: 嗯，
0: 这个是双方在自愿条件下呢才能签署这个敬业禁止协议，
1: 嗯，
0: 签署敬业禁止协议呢，后面呢一定要支付这个敬业禁止的费用啊，
1: 就是老板要支付给这位朋友，
0: 对，
1: 这个、
0: 一定要是
1: 啊、
0: 嗯，比如说刚才都是两年了，他没有支付给我敬业。协议里面的这种约定，
1: 嗯，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实践实务过程中，
1: 嗯，
0: 我们会保护劳动者的请求，
1: 嗯，
0: 对于他这个敬业协议呢、
1: 嗯，
0: 我们是不予支持。
1: 哦，嗯、就是说他，你看他说他已经离职快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呢，这个原公司的老板并没有给到他任何的补偿，
0: 对，
1: 因为你不让人家干这个活嘛，老百姓话你不能干这个活了，完了你还不给我这个补偿，那我这生活来源是有问题的，是不是？让我重新原来，那这段时间当中你就应该给我补偿，没有补偿的话，那我就。你也不遵守，我也不遵守，
0: 是
1: 这么理解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当然，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就很严谨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直通热线133-143-1585现在开通，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啊，请讲啊，热线已经接通了，您讲。
2: 哎，好的，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准备进入到这个签订合同的劳动合同阶段，然后呢，这上面有一条是写着，就是我的薪酬这一块，在我的3个月的试用期里，我的薪酬是我正式薪水的80%，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1: 嗯，您的意思是说，您认为试用期的时候就应该给你全部工资吗？
2: 嗯，因为我不懂，所以我想
1: 问，所以问问，就是说，如果他标注了说试用期期间给您80%的工，这个岗位工资的80%，您认为是问问是不是合理的，是这意思吧？
2: 对，
1: 啊，
2: 对，
1: 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啊。
0: 如果劳动者啊，这个入职时劳动合同中约定啊，试用期支付工资的80%是合法。
1: 嗯。那这个试用期你知道多长时间吗？任子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试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我的这个合同上写的是3到6个月，是这样写的，但是它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就是说到底3个月还是6个月。
1: 啊、好，
2: 这个因为它纸质上是那样写的。
1: 好，请仲裁员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0: 这个就要审核你这个合同中履行的起止时间，
1: 啊、
0: 就是用你就是跟你签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
1: 嗯。
0: 劳动合同试用期呢，一般呢是有1个月、2个月、3个月，签订这个1年的呢，使用1个月的试用期，
1: 嗯，
0: 2年的呢2个月，3年以上的呢为6个月的试用期，
1: 嗯，
0: 是这样。
1: 就是说，您劳动合同签多长时间？如果是1年的，最长试用期只有3个月，不能是3到6个月，
2: 哦、
1: 这理解了吧？
0: 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嗯目前没有。
1: 没有了，好了，好，祝你能够这个成功就业啊，好，再见。
2: 啊，谢谢。
1: 好嘞，好，再见啊。好，朋友们，就这么简单，你打电话，我们仲裁员老师现场来接，热线电话在我们后面背景板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就是关于就业也好，关于维权也好，感谢朋友们的分享。直播间的确啊，你其他的直播账号看不到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和大家来讲这些。有的时候有些直播间里会请到律师朋友，对吧？刚才我们仲裁员老师也讲了，这个律师朋友从法律范围当中，从角度来讲，和我们做仲裁的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仲裁还有行政管辖部分啊，提示朋友们，仲裁直通车正在直播，左上角大家点好关注，明天中午的1点半依然要给大家做开播，所以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仲裁员老师来了，希望朋友们在求职路上避雷不踩坑，那在职场上如果您需要维权或者有这个想法，您可以咨询可以问，直播间公屏上打字就可以，或者直接拨打电话，我们再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其他朋友。

0: 都不要觉得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仔细听，了解了，您今后，当然我希望大家用不上，但如果真的了解了，你遇到这样事，您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大家仔细听一下，这个问题你觉得是应该的、不应该的、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这些都可以，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可以问啊。好，这位朋友听我说的问题啊，全体直播间朋友都说都听一下，签了三方协议，考上了研究生，如果不去上班算是违约吗？这个问题啊，我的粉丝们不止一个人曾经问过我，说他很珍惜应届生身份，对吧？然后出去实习也好，或者说学校要求也好，签了一个三方协议，结果呢，我本科结束之后我又考上研究生了，或者我就去念研究生了，那他也叫不准我没上这上班，算不算是违约？
1: 是这样，签订了三方协议，这个考上了研究生，这样的话你可能不能再履行三方协议的这个约定，严格来讲呢，应该看一下子这个三方合同中的约定的内容，同时呢还要看一下呢这个约定的内容里面的条款，对于这个你比如说大学生的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个劳动法呢规定得非常清楚，就是说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到这个岗上上班不一定就建立劳动关系，但是这里面有个违约条款，这个一定要甄别这个合同中之内的约定，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提醒各位大学生
0: 仔细看合同，
1: 哎，一定要对合同的这个条款项进行呢严谨进行看关注、
0: 关注看。那这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他本身去求职找工作就很珍惜这个岗位了，坐在这儿和人资老师谈完，人资老师说那你觉得行的话，这个劳动合同我就可以来约你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来说，老师那我能先看一下合同吗？
1: 这是应该的，作为每一个毕业的大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能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尤其是在尾页那一页。劳动合同呢，我们吉林省劳动人社厅的人事厅呢有专门的模板，
0: 制式合同
1: 啊，制式的模板，
0: 对，
1: 尤其在尾页那个时候呢，有用人单位的签订盖章的地方，也有劳动者签署名字的地方，
0: 对，名字
1: 一定注意，这个签署名字的上面啊，我们可能有的用人单位在过程中留白很多
0: 啊，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劳动合同在签署过程中以本人亲自签写为准，填写复印，这个后面有补助有补充填写的，我本人不知道的，我本人不承担这个签署的责任
0: 啊，
1: 这个是大学生一定要注意的
0: 啊，就是合同得先看好，
1: 对，
0: 先看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单位这个名称啊、法人呢、这个章都应该是完备的了，
1: 一定要相符，
0: 然后才写你自己的，千万不是说任泽老师你先签，签完我盖章，这样
1: 对，是这样的，
0: 朋友们记得啊，
1: 一定要相符，这个有很多大学生在就业的时候呢，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这个觉得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也觉得这个用人单位没有问题，所以呢就在签署过程中茫茫草草签署了，这个一定要看好啊，就是劳动合同的首页的名称有的是音同字不同，尤其正章，就尤其盖章那个红章那个部分一定要明确，这个到底是和你这个用人单位的首页的这个名称是不是相符
0: 啊。好，就是甲方乙方的那个位置名字一定要对，就像你名字是谁，身份证号是多少，然后你按了首页，这边的是用工单位他的首页名字，最后盖章的位置名字，包括法人相关的信息都要盖好你才签字啊。好，我们今天的直播不光是在抖音直播间里头啊，其他平台播，大家可以在公屏打问题，后面背景板有我们的咨询热线线可以打，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2: 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毕业没多少年，然后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签了一个合同，然后呢，我在这个单位是签了三年，我是23年的时候然后签的，到26年其实已经到期了，现在几月份差不多过了也有半年了，然后我就没续约，然后涉及到我现在就是想离职，我要离。

0: 职的话，我现在没续约的状态，他能不能给我赔偿？
1: 你合同已经到期了。
0: 对，正常是26年就到期了，但是人事一直没找我续约，
1: 就是
0: 我当时也没想着离职，我就也没说是，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可能之前没听节目之前我没有那么敏感，然后现在我知道了之后，我就怕说他会不会以没有合同为由，然后就不给我这个钱。
1: 啊，好的，说完了是吧？那我们请仲裁老师来界定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2: 这个劳动者是这样啊，你在2023年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合同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是这样吗？
0: 对。
2: 你现在呢？2026年合同终止日期是几月份？
1: 7月份
0: 是一。
1: 是
0: 2026年1月13号截止，然后他一直就没找我续约。
2: 用人单位呢，一直因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一直在跟你继续履行着劳动合同。
1: 对，你继续在上班，
0: 正常上班，
2: 对吧？但是你要问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能不能认为没跟你签劳动合同，是不是这个？
1: 他想提辞职，他说这个时间节点辞职，算不算是没有合同，没有啥依据，他就权益得不到保障了。
2: 这个严格来讲不能算你没有合同，也就是合同的一个继续履行的过程，按照这个劳动合同仲裁法呢，我们前几段呢在7月1号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二，劳动合同呢在这个履行过程中没有这个届时签订继续履行的，劳动关系依然续存，这个你不用担心。
1: 就是他虽然没给你继续签合同，但是也算是有劳动关系，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0: 那我就正常提离职，不用说跟他提合同这个事儿，就是我就默认为我的合同是正常的。
2: 对，因为这位劳动者自己主动提离职啊，是属于你本人自己先对这个单位的劳动关系终止，这里面按照劳动合同法呢是没有任何补偿的。
1: 你主动提出来的啊，这是您主动提出来的，你要注意了啊，提辞职有需要注意事项。没有补偿，
0: 这个没有补偿，
2: 对，
1: 没有补偿，可以了吗？
0: 了，
1: 可以了，好的啊，好嘞，好，
0: 谢谢，
1: 好了，好，再见，不用客气啊，好嘞，朋友们啊，直播热线开通，大家可以打，你说我几个字打在公屏上描述不清楚，您可以直接打字啊。下面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讲的和实际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能避免？讲的和实际不一样，讲的什么？实际你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是合同叫实际，还是具体的劳动内容？工作岗位薪酬是什么的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你把这个问题再详细的描述一下，没听明白是不是？讲的和实际肯定不一样，怎么能避免？这个朋友把你的信息再重新发一下啊，如果您公屏上说不清楚的话，可以打我们场外咨询的电话都可以，然后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现场就给大家做解答了啊。来吧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邀请到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在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现场解答问题。其实呢我们更加希望的是朋友们亮出问题，对吧？你亮出来问题，因为有一些在我实际接触我们做就业4整年的时间当中，有很多问题是因为大家不懂啊，然后上升到打官司的这个定义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2: 是的。
1: 那我们仲裁员老师，仲裁，您这个仲裁的流程呢，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吗？比如说我主张点什么，我去哪儿找您，然后需要提交什么材料，你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2: 各位这个新要就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其实劳动争议案件呢发生的过程中，多数是什么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沟通的过程产生了语气、语言，包括一些背景，造成了双方呢这个一些短暂的一些这个争议产生。实际呢，这个在我们整个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呢，调解是站在我们整个庭审和这个和调解的主要部分。
1: 调解是主要
2: 部分，
1: 就是让他们双方有话说通，然后能够调解解决的，就不用上升到仲裁程
2: 对
1: 这个程度。
2: 劳动争议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调解整个贯通于从立案前到立案后，到庭审前到庭审后，所以呢，劳动争议案件呢，在这个劳动用工过程中，调解是很容易的。但是呢，有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

0: 些，在产生一些争议后呢，劳动者在提供证据方面，就是很难。你比如说啊，刚才像那个老师刚才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劳动者想主张自己用人单位拖欠我工资，他来了这个单位呢2个月到3个月，用人单位呢是支付工资过程中呢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
1: 就是
0: 也就是现金
1: 啊，现金
0: 啊，也就是现金。这个劳动者呢，他没有留存这个证据，这个到第3个月时候呢，他用人单位不支付他了，他到劳动人事中仲裁来请求仲裁的时候呢，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这个的时候呢，他这个证人证言，比如说他的工作牌以及呢他手机的留存一些信息，跟 HR 啊还有这个主管的人员呢交流，就是当了他这一个请求性的证据。所以呢，我们一般在呼吁这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呢，我也想呢，劳动者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呢，用人单位也应该呢有责任来对我们劳动者呢这个进行一种保护啊，是这样。
1: 那我听出来，仲裁老师提示我们朋友们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留痕的习惯，对吧？留痕在能尽量的留痕的时候留痕。那你比如说工资给的是现金，那这个没有办法留痕，说来我拍一个你给我钱的照片，这不现实，是不是？没有办法留痕。但是我们可以在追要工资的时候有一些聊天记录啊，这个是可以的。请问录音可以吗？
0: 可以，可以的。
1: 我来找这个要钱之前，我先准备好录上，
0: 对，
1: 然后这样是可以的。
0: 对，但是呢，大家在提供影像资料的时候呢，尤其在提供录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录的对方是谁。你比如说他是这个子涵老师，那子涵老师，我在您这工作了3个月，您的这个薪金呢一直没有支付我，你看什么时间能支付我？通过这段录音呢，你能知道呢，第一个是人，子涵老师欠我的钱，第二个呢，我已经工作的时间，同时呢，你要说出你请求工资的标的，比如说多少钱，这3个成因呢就基本上就可以拿到了一个证据
1: 啊。明白了，就是你把话说清楚，把对方是谁身份通过你的话能够表示出来。
0: 对，
1: 就大家不要说那个我想问一下我那工资啥时候能给我，这个就完全无效。
0: 是这样，
1: 这句话如果录音也是没有什么价值，是吧？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好，朋友们问的好啊，来，朋友们，公屏上打问题，如果问题一两句话或者是我们限制字数之内说不清楚，后面背景板联系电话可以打，我们请仲裁老师回答一下这位朋友问题。工作单位不给缴纳入职前承诺的医疗保险，不按合同安排工作，我要求结清工资离职，但是单位直接把我踢出了工作群，请问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快拿到工资？踢出工作群了，那开除你的就是开除你了，只是把你从工作群当中移除了，那意味着什么呢？不给你安排工作了？
0: 我先捋一下这个朋友啊，他这个问这个问题
1: 啊，工作单位
0: 是因为你要主张的
1: 医疗保险。哎，
0: 大家都知道啊，各位这个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这个医疗保险呢，它不是单一独立的险种，它是五险里面的集中险种啊。这个你单独请求这个医疗保险呢，现在呢，这个现在的相关政策没有独立，但是呢，你就因为用人单位未给你缴纳社会保险，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受法律保护。但是用人单位呢，因你请求医疗保险，把你踢出群，这个不好给你做出一个解释。
1: 对，你踢出工作群了，那是开除你啊，还是跟你解除劳动合同，还是怎么？因为你是把你移出工作群，咱们所说微信群啊，那移出群是比如说是让你不参加工作了，把你晾在那儿了，不给安排工作内容了，还是什么意思？你要说开除正式从你明天开始不用来了，那这个是说意思不用你了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为用户尾号1848这位朋友，你最后再描述一下踢出工作群是什么意思，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工作的手段工具啊，交流的工具，它并不是一个你劳动关系是否有得到什么的解释方法啊。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

0: 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